听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喜欢。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甲子会所带来歌曲《戆人啊蛋》。
1: 拄只听众朋友电话啊，讲要听《行行出状元》啊，因为这个时阵一安的在做现场啊，所以讲呢是啊，一安的同事帮一安接电话，今嘛咱就来安排这首《行行出状元》，老佛祖唱的。

上届有钱是阮阿伯，二时开店吃皮鞋，暗时伫底掠水鸡，嘛有底做淡水鲤。五伯阿底卖碗糕粿，因大囝底酒店分鼓吹，二囝底做番仔花，上世出名是七拉粿。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冲咱们节目独家哦，行行出状元啊，大哥二哥，大吉啦，二吉啦，万吉啦，哦，阿嬷吼，安尼生囡仔吼，算开够几十个啦吼，还是古早，即卖就较无啊啦，啊，这首歌真趣味啊，真趣味哦。听众朋友啊，那是讲听一个一安的节目吼，啊，你有想要听什么歌吼？你会当卡电话啊，会当卡电话啊，啊，同事会当一安讲啊，一安过来吹啊。今仔日的天气哈、有变化哦，今仔日是拜三哈、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小夸吼，较大吼、影响较大吼。东北季风真强啊！哦，就是较强哦啊，伊个实力较强啊！啊，输掉呢，咱亚方面呢，大台北地区啊，吉兰北海花、宜兰花莲啊，雨量较侪。今日透早差不多八点哦，小可喷雨，有一片乌云划过来啊，真正会喷着雨，喷雨啊，迄、个乌云一走，无几分钟哦，讲日头出来啦，伊安尼同事哦，伫窗仔门呀哦，伫做事啦吼，伊就伊安讲哦，啊，这是啥物天气啊？我也知道，啊，就天气都是安尼呀吼，有云过来的时阵，天气都变啊啦，啊，那是讲有迄、条件呢，伊都喷雨，都落雨啊，哦，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啊，亚方面的咱大台北地区吼，尤其是咧山区啊，加人北海花、宜兰花莲啊，真侪所在吼，云较高，云较高哦，伊有看到天顶的云啊。规片乌乌，但是呢，中央有日头光啦，所以嘛，唔是讲规个拢乌坎坎乌起啊啦，哦，啊都有乌云的所在，就比较容易落雨，

一个日时啊啦吼，桃园以南同款拢是好天稳定的天气。中岛过了后，中南部的山区诶，啊，佫有地震准好哦，啊，迄地震准好哦，迄就是对流啦吼、哦，这都甲东北季风较无影响啦。啊，明仔载同款，明仔载甲今仔日同款，而且明仔载哦，都是讲诶啊，遐硬方面哦，大台北地区啊，吉隆坡、海花、宜兰啊，这所在呢。可能哦，雨势会比今仔日较大哦，比今仔日较大啦。所以明仔载你嘛是爱炸雨菇，今仔日是拜三，明仔载拜四，明仔载拜四啦哦。在中南部比较较无影响，啊北部即大家呢较有影响着哈，气温们嘛降一寡落来啊哦。这影响是啦，今仔日拜三拜四，拜三拜四啊哦。嗯，明仔载甲今仔日的天气差不多。哦，北部这边呢，雨势嘛较大一点嘛，哦，只能讲啊，注意暗时啊，透早哦，气温的变化，气温的变化会较凉冷哦，吼、哦，较凉冷。

0: 一心甘愿为你错。
1: 听众朋友吼，你敢有哦？第这个下早时啊吼，听咱民本的节目，民本电台吼有一台吼频率是855啦，啊二台的是1296，啊这两台吼拢是咱民本电台，啊一安的节目吼是中到12点啦吼，啊暗时啊6点吼，第1296阁有重播吼，咱的节目的感谢听众朋友带咱支持啊，啊咱哦。咱公司吼，今年咧，最近吼，讲啊，规个哦，咱所有诶同事诶，大家吼，拢有吼合作，吼合作做一个广播剧、广播剧。你足久啊，无听到吼，人诶，遮用心在做广播剧。咱囡仔时阵啊吼，咱呢拢有听到《天方夜谭》这个故事，《天方夜谭》呢，都是啦阿里巴巴吼，啊，搁有迄个神灯啊，吼，啊，搁有市值大道啊，啊，这个《天方夜谭》哦，这是啊，规本的吼，规本的故事，啊，内底有足侪好听的故事，啊，要安那台变作是广播剧咧？当然是爱足侪人来合作啊，吼，这广播剧起码足少人在做啦，咱民本公司吼，咱大家咧来做这个广播剧吼，足好听，爱是国语的，适合的，大家拢来听，囡仔买单听吼，大人买当听啊，足趣味的啦，啊做个足好的啦，咱的听众朋友，你若是吼有闲啊，礼拜四啊，吼，咱目前是啊首播哦，礼拜四下早7点到8点，大7点真久的时间哦，咱这个天方夜谭啊，一礼拜啊，一个两个故事。真的很好听哦！啊，大家拢足认真的拍片吼，啊来把这个节目做甲足好诶吼，会变声有音效，干呐吼，得听一个哦，这个非常好听的这个故事啦，真的很好听啊！我带你片啊，听众朋友有赢哦吼，啊会记啦吼，咱这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吼，播出3个月啊，10月份就开始啊。啊！你带咱听看嘛，欢迎就好诶！哈！啊，你若无听过的朋友吼，咱就播一下讲，哈，带咱听一下。啊，带咱民本电台诶，在员工哦，带鼓励一下，真的很好听。伊阿妈有啊，伊阿妈有底内底有声音嘛，吼。阿妈有做幕后啦，啊，搁有咱呢，这个主亲的咱呢。等你这个秀清啊，咱拢有参与哦，欢迎听众朋友在咱听啦哦，礼拜下一早时的7点到8点哦，国语的啦，真的非常好听的《天方夜谭》的故事哦，就精彩。邀请咱的听众朋友啊，礼拜下来咱听，啊你会当呢，阮一个啊批评啦吼，会当带咱来鼓励，啊会当带咱批评，啊，这是啊，伊安都正想到的哈，啊听众朋友讲要听迄个歌曲咯，讲山歌追上云朵哦，这是大陆的歌啊，因为吼大陆的歌伊按即大家较歹吹，啊拢爱按网络来吹啦。啊有的时阵吼，即歌吼伊嘛无迄版权，无要互咱播，所以有当时啊咯，感觉即个播即歌吼伊按咪惊，不过尽量来安排啦吼，听众比如可能认为讲最好听啊，好听就要甲大家分享吼，咱所以呢，咱来听看卖啊吼，无同款的唱法吼，咱国内咱台湾这边家呢，唱歌的方式啊，甲大陆那边啊唱歌的方式无同啦吼，啊伊个大陆宽，大陆大吼，啊个咧有一种各地的民谣吼风格无同款，啊像这个山歌。追上云朵，这可能吼，在西藏啦、新疆那边也会歌曲啊。咱听众朋友来听看麦啊，听看麦，这还是一安第一拜听啊，第一拜听到的歌啊，第一拜播的歌曲，听看麦啊。

听众朋友要听山歌追上云朵，就是这首，就是这一首啦，哈、哦。那是好听呢，一安来个台录录啊，后摆哈，咱个来个播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啦，哦。啊，咱来讲吼，这流行感冒即嘛吼，啊，个是高峰期哟、哦。哎，一安辛苦边啊，介济人感冒，尤其是哦，双十节、中秋节哈。哦哎，中秋节啊，得叮叮礼拜，双十节哈、哦，这几礼拜哦，身躯边啊，介侪人哦，休困顿来都讲是啊，得着感冒啊啦哦，啊，这流行感冒甲感冒吼、哦，有一点啊差别吼、哦，是咧鼻困。病菌的种类无同款啊，啊竞争无啥会相同哦。国内即马流行感冒吼，是咧高峰期啦。啊，这两礼拜吼、哦，连续的因为流行感冒当中啊，过身的人啊，一礼拜拢几啊十人，很多人啊、哦，好几十人啊、哦，几啊十人，二十人、三十人，顶礼拜是四十四个人。贵心啊，所以哦，听众朋友，你哪有感冒的竞争啊？你一定爱去看医生哦。哦，咱吼、哦，不是讲像有以前啊，我困觉我加啉茶就好啊，加啉水就好啊。哎，一按认为讲无这样简单，尤其是新冠以后吼，哎，真侪人啊感染过新冠肺炎了后，细胞功能较差哈。哦这个这摆吼，这个感冒啊吼，伊安听着足侪人讲啊，啊真艰苦呢，吼烧啦吼，拖足久的啦，啊症状哦比以前哦更加严重、较重。啊，毋过吼，诶发烧诶，这个情形较无啊，介奇怪吼、哦。以前咱讲感冒就是哦发烧，即摆吼，敢若发烧吼诶，这个症状呢较少，吼、哦、较少。防控大家若是有哦。感冒的竞争，你卖打医生讲你感冒啊？你都打医生讲你有什么竞争？有迄竞争吼，拢来记录起来，啊，拢来讲，哦，拢打医生讲，咱就是爱较紧哦，将迄病毒啊，带伊消灭掉，哦，啊，互咱家己的身体啊，即个抵抗力较好咧，免疫力较好咧啦，哦。

这是文戏唱的乱歌，哎，这个唔知啊，听众朋友吼，你敢有啊？定定去食汉堡，吼、哦，这个汉堡吼、哦，嗯，你按是汉的食啦，伊按吼怎样讲个汉堡吼、哦、真好食，但是足侪人以为讲哦，去美国啊，汉堡吼、哦、比台湾的更加俗，其实唔是安尼哦，这这个英国吼、哦。有一个杂志，哈，是英国的《经济学人》这个杂志，伊在1986年，就是民国75年，迄个时阵啊，哈，伊呢发布一个大麦克指数，哈，你若去卖什么什么老的哈，迄、那个素食店啊，哎，你哦，可能你会点一个大麦克汉堡哦。一安喏是唔知啊，上面是大麦克汉堡。一安喏，特别人讲一二三，要食多几种啊？你都安尼一二三都去点。以前哦，出国的时阵啊，嘛未安讲要点多几种，都一号 number one number two 哦，规套的套餐安尼就好啊，有够简单的啦吼。但是呢，你敢知影讲诶汉堡吼，甲经济竟然有关系吼？这個、大麦克指数啊，这个这个吼、哦，这个物件呢，就是吼、哦，这啊、《经济学人》杂志这本杂志啊，诶，主笔者哈，在写这个文章的人呢，希望讲哦，用简单的、轻松的方式哈、哦，来解释、来介绍哈、哦，这个汇率理论。汇率就是哈、哦，这个外国钱跟咱台湾钱啊，外国钱哦，美金哦，跟当地美金跟当地哦，在换钱的迄个理论哦，迄、那个啊、一个就是讲安那换钱的这个方式啦吼，都会当看出这个国家的物价物价哈、哦。啊，伊主要就是讲哦，用哦，用这个比较吼，足侪国家麦当叉叉卖什么？卖什么老？哦，卖什么老？听较有啦吼，卖什么老的这个汉堡店啊？伊在卖迄个大麦克汉堡的价钱啊！啊来哦，评估哦，每一个国家吼，啊参加比较的这些国家哦，因咧因咧钱哦，钱的价值甲美金的比较啦哦。啊，你等下就会当比较出吼，讲诶，这个物价、物价吼、哦，物价这个管甲价，物件诶管甲价啦，物件价钱诶管甲价吼，真啊，这几十年来吼、哦，美金、美元啊，美金哦，拢是啊世界诶主要诶这个货币，主要诶货币啊，强势货币呀、啊，哦，以前我、哦、美金足贵诶哦。欧元啊，英镑啊，拢足贵啊。但是呢，因为美国哈、啊、是世界啊上强的国家，所以呢，美金哦、啊、一直咧影响着全世界哈、啊。像就即几天啊，股市啊在卖啊，迄、那个外资啊哈，依然是听人讲的哦哦，迄、那個、外资吼讲一直咧卖咱台湾的股票。啊，因为美金较好，美金的价钱啊起来啦哦啊，所以呢，把股票卖掉。我台湾的股票卖掉，哦，啊，都有钱啊，啊来提登去美国，哦，去换美金来投资，哦，投资美国啦，啊，现在来换做美金，因为美金较悬，较有价值啦，哦，这都是汇率的一个问题啦，啊，根据英国的《经济学人》这个杂志，哈、哦，在2026年的二月份啊，公布哦，上新的大麦克指数啊，讲哦，啊，譬如咱台湾一个大麦克啊，哦，那是讲，台票78块，哈、哦，啊，迄阵啊，哦，新台票甲美金啊，伊的汇率哦，31.57，一块的美金换台票啊，31.57。

切啦，你若要出国的朋友吼，都要去银行哦，去台湾银行啊，是其他的银行拢会当换到美金吼，你提代票去换美金出来，啊，就咱提去美国哦去消费啊，你提代票去美国吼，无法度买物件啦，哦，都爱换啊换。哦，啊，偌济钱兑偌济钱，换偌济物件，这叫做汇率，哈、哦，汇率汇兑，哈、哦，啊，一个啊，那是讲一个大麦克啊，哈、哦，台票78块，啊，啊，迄阵啊，迄、那个美金兑台票呢，啊，31.57，啊，你算起来吼、哦，一个，好、哦，在台湾一个大麦克汉堡哦，就是2.47块的美金。2.47元的美金啊，但是迄个时阵吼，迄、哦那个时阵啊，就是2026年的二月份哦，哦，美国吼、哦，伊一个大麦克爱偌济钱，爱6.12美元，哎呦我的妈，这么贵啊！哦，美国的这个大麦克价贵价贵啊！哦，虽然台湾比美国啊，哦，俗足济，俗足济，安尼用安尼来这个推算。然后来推算哈，就是讲咱台湾的物价啊，比美国较低，都台湾的物件比美国较俗啊，啊较俗啊，啊，按南韩哈，讲一个大麦，一个大麦克汉堡哈，是5500韩元啊，5500韩国钱，韩国钱啦哈，哎、啊、用当时准啊，就是二月份2026年的二月份来算呢。啊，是算作美金是3.74美元，哈、啊，安尼哦，这个马币台湾哦，台湾的这个大麦克更加贵，更加贵，所以哦，安尼算起来呢，嗯，台湾呢，诶，物件物价哈、哦、比较便宜，比较较俗啦，哈、啊，诶，最近即阵嘛吼，便当拢起价足贵啊，每一个便当拢100块以上，哦，这个排骨便当哦。即嘛上少上少，伊安看过100块啊啊！大多数拢130、140啊！哦，诶，物件物价都上涨了，真的是涨得太多了啦！我、哦、要食一个便当哦，安尼贵3-3啊！但是物价一直上涨，物价一直上涨哦。第一，咱呢这个食便当伊安看会出来啦啊！啊，那是汉堡哦，我刚才去麦当劳看买啊，因为伊安足够无食麦当劳汉堡啊。

在咱台湾秋天的时阵吼，咱台湾的南部呀，尤其是屏东迄搭遐呢，有迄足大只的麻雀吼，还是老鹰，啊，迄种的麻雀叫做灰面鹫。灰面鹫哦，吼、哦，啊，这是哦过境鸟，就是讲啊，伊是啊，经路过啦，路过咱台湾啦、啊，哦，啊，伊唔是咱台湾本土的麻雀哦，吼、哦，啊，因为呢，伊来台湾的时间差不多是咱咧十月份吼、哦，国庆日左右啊，所以伊个比叫做吼、哦、国庆鸟。啊，应该啊，一个听众朋友应该有听过伊安的介绍啦，哦，嘛不是介绍有讲过啊，国庆日啊，去屏东哈、啊，啊，运气足好诶，看到这大丁的麻雀哈，哎、啊，国庆鸟啊，伊叫做灰面鹫，灰面鹫哈、啊、是啊鹰形木鹰科，所以真正伊是老鹰哦，伊的身躯的长度哈四十公分到四十五公分啊。哎、啊，那是讲啦，展开有六十公分到七十公分，唔是真大只，但是算是中型的大只。啊，这个灰面鹫哈，伊的这个头哈，这伊的吸水壳这个凸起的，哈、哦，啊，目睭的黄色的，目睭的迄目睭鳞边啊是黄色的啊，啊，身躯胸坎头前吼有迄较红色的，较红土的色哦，敢若咖啡色、红色、红色的哦，啊，巴肚遐啊，甲尾溜遐吼，有迄白色的啊，一条一条的这个条纹呐，吼，啊，伊、啊、的这个伊的舌骨吼，伊的有迄敢若有一种的有斑点斑点啊，灰面鹫哈，伊上济所在是在日本、韩国、中国大陆的东。啊，个内蒙古啊，哦，尤其是日本上济哈，啊，这灰面鹫哈，伊是会刷叮当诶，哦，那是较烧热的时阵哈，伊都哦按真寒的东北边啊，哦，啊，像日本、韩国遐、中国大陆遐、蒙古遐咧，都热到吼，甲菲律宾啊，到这个印度遐，哈、哦，去。真寒时阵，伊就落啊，真寒静静就落来啦。哦，伊也嘛算候鸟迄型个，但是一大型诶。啊，伫中途休困的所在就是咱台湾，尤其是啊，伫屏东遐较小路啊，所以讲啊，伊咧半中途啊，吼，到即个在秋天的时阵啊，啊，伫。

我冬天的时阵，就按北方北方遐落来，啊，中途休困的所在，就是选伫咱台湾的屏东上济上济啦，哦，啊，伊咧拢规定的，所以咱一旦看到规定的国庆鸟，啊，灰面鹫吼。伊是中途啊，暂时在咱台湾只休困一下，伊要阁向南落去哈。冬天的时阵啊，按啊流这个奥克纳瓦哈，这个日本韩国遐落来啊，经过奥克纳瓦啊，行太平洋来到哈屏东遮啊，当然呢这个休困一下，伊就阁向这个菲律宾啦、印尼遐落去，因为遐较小咯，较小咯的天气啊。当然春天啊，就是这个北方那边也比较变细落雪结束啊啦吼。天气呢，天气转做好天啊，伊就搁转去的时阵，伊是行吼台湾的西半边吼，西半边按八卦山、按观音山安尼去哩。所以不管吼清明的时阵，伊按吼那扫墓哦，在清明的时阵在观音山呀会看到吼啊。但是看到无亲像在恆春遐遮济啦，哦，哎，这都是哦，这国庆鸟灰面鹫，伊个这种的这个在过冬天啊，吼，这种的迁徙的路线，啊，说这个第吼一。1984年，民国73年，曾经有调查，讲迄阵仔人哦，迄阵咱台湾人啊，共产党掠去食啦，但系灰面鹫吼，台掠起来，啊，来提来炖，提来炖补咧，啊，真糟糕吼，啊，有诶是掠咧北伊诶猫，诶猫足水诶啊，啊，有诶是做标本，啊，真嗨啊，真嗨，啊，随着政府啊出地啦，哦，啊，搁有诶野生动物保育法哈，诶立法，啊，搁保育观念。愈来愈普遍啊，所以即马灰面鹫吼都袂当掠，我咱嘛唔通当掠啦吼。啊，唔该讲，数量愈来愈多吼，愈来愈多。灰面鹫啊，是国庆鸟，这是哦，一个真珍贵的大只的老鹰麻鸟吼，啊，咱家欣赏就好吼，啊，互伊有一个好的环境。啊，咱台湾呢，咱来讲吼，哦，台湾保育的。这个成绩很好，咱台湾呢很注重野生动物的保育啊，这嘛是啊，打咱欧陆啦吼，这嘛是好名声，干么是嘞啊？啊呢，都是用欣赏啊，欣赏在这个野生的动物，啊，伊愿意来咱台湾，嘛是咱的英雄。

0: 里是您本地亚台855千赫。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填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伫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3: 啊，冰箱买漏财？
4: 嘿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条纸夹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

0: 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有一名75岁的太太，伊呢轻看杂杂头疼，伊就去予医生管啊，去看心脏科，看一年拢找袂着问题，听听轻看杂杂头疼，严重的时阵无法度徛啦，啊，佮有呕吐。后来医生建议看眼科，去做一下眼科的检查。检查讲吼，伊是青光眼。伊安在想，75岁这个太太可能平常时啊，无在做眼科的检查。咱目睭的检查、甲喙齿的检查嘛，同款，每半年啊嘛无上去嘛，一年都要去做一摆的检查啦。你若去做眼科的检查，迄眼科啊，互你坐咧一台机器头前，迄、那个机器会喷空气，迄、那个就是在做眼压的检查。眼压的检查吼，正常的10到20啊，但是讲你都符合这个标准，医生啊，还是护理人员，一般是袂带你讲。啊，那你无符合啵，已经哦无及格啊，伊就会带你提醒。即马医生看拢安尼，无问题，伊拢未讲，啊伊嘛未和你检查的资料，你爱家己带去问，你会当带问眼压是偌济？伊那带你讲19，你都爱注意哦，有较悬啦。标准是10到20啊，青光眼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造成青盲的原因。青光眼无法度预防，嘛无法度完全治疗好。啊，这青光眼发病的过程，啊，你慢慢啊来，啊，拢无声无息。所以呢，真济的人吼，都是讲真严重的时阵，才去找医生。啊，不过迄种的情形，已经到青光眼严重的状况啊，啊是提醒咱啊，咱的目睭嘛是爱像像喙齿同款。每一年还是半年，你就去做检查。你去眼科的检查，你只要在柜台在讲，你要来做眼科的检查，都会因为啊。台湾青光眼关怀协会的理事长、三军总病院的眼科主任，伊就提醒，真侪人轻视着青光眼的危险性。青光眼是全世界第二大造成啊青盲的原因呢，因为都是无啥物的视觉的影响啊，所以较无人在关心。青光眼就是目睭人的压力上大，压力太大。为什么安尼呢？因为目睭内底水分无排泄掉，压力大，伊就会去带歹着目睭的神经，再来青盲。75岁这个太太，伊也是鱼角闭锁性青光眼，就是讲啊，目睭的水分排不出去啦。这个太太啊，慢性的发作的时阵，伊会吼头痛、胸坎痛，会喘气喘不起来，啊，佮有冰白呕吐。医生讲，真侪人有这种的问题哦，大多数会去吼神经内科还是心脏科去检查，因为都有胸坎杂杂闷闷啦，喘气喘不起来，所以拢会先去找心脏科。啊，有的就会怀疑讲是不是中风啊，去找神经内科检查来检查去检查无，看是不是有拄着较有经验的医生啊，推荐建议吼去看眼科啦。啊，不过总讲你若平常时啊，都拢有检查保养照顾目睭啊，应该嘛是较有警觉，较容易知影着。医生讲青光眼以女性比较较侪，身高160公分以下，年龄50岁以上，远视、弯视100到300度的人，特别爱注意。那是本身都已经有青光眼的朋友，都爱注意吼，卖禁气憋气，因为禁气啊，啊，就压力伤大，就更加严重。卖憋气、倒立、重训、仰卧起坐，这种有可能造成眼压上升，尤其是唔通憋气，游泳嘛是爱憋气啊，这都无好啊。啊是个重训，重训深呼吸，不要吐气，迄都是憋气，这唔好。啊，佮有哦，眼科医生嘛讲，那是哦有青光眼、眼压较悬的朋友，嘛唔通一下啊就啉伤侪水哦，因为一摆快速的啉真侪水落去，会造成眼压快速的上升。所以呢，有青光眼、眼压较悬的朋友啊，啉水啊，慢慢啊啉，一摆莫超过150cc，半点真久，再来啉一摆。安尼讲对。

目睭较好啦。青光眼呢，爱定期的追踪，因为无法度完全治疗好。有青光眼的目药，起码爱持续一点点的，无法度规个拢治疗好啦。眼压容易的暗时啊，还是透早的时阵，啊，佮有变化姿势，譬如讲坐咧徛起来的时阵，比较较容易青光。甲血压同款，啊，咱目睭的血管啊，足油足油的啦，比咱身躯的其他所在的血管拢较油，所以哦，唔通伤大的动作，这是啊，照顾青光眼爱注意的啦。提醒啊，每年拢爱去做一摆的眼科的眼底检查，啊，另外40岁以上糖尿病的患者、高度近视，啊，搁有啊。家族啊，都有青光眼，本身啊，目睭的血压较悬的人，拢爱注意啊。最好是半年就做一摆，和青光眼的体检。

赶紧你赶快，摇萌萌的摇，萌萌爱笑红，也当然着你咱两个人，亲像花一半的代志啊，是吗？你有讲过，只要我来离开香港的时阵，你需要就会倒转来。我每一天就是想着等待，亲像望穿秋水伫咧等待，是吗？我已经扛担着你三年了，啊，痴情的我，痴情的我，痴情的我。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元，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元，袂讲哦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元，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元，3盒2500元，有较俗。一盒880元，3盒2500元，2500元就吃3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他就比如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来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元，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元，一个月量60粒，1500元。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为咱的产品满2000元不免运费，满2000元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这是七龙唱的是心醉，也是酒醉。袁林五十四岁先生啊，因为他有火烧心的问题啊，他都一直以为说是胃食道逆流，就是胃的问题，胃酸倒流的问题。最近啊，他就去看诊所，诊所的医生感觉怪怪，帮他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到袁林的基督教病院，把这个先生来救回来啊。原来这个先生嘛是真皮啊，就是够足艰苦的。啊，伊阿个想讲，就是卫生堕落，卫生伤济啊，所以伊阿是赶快去诊所。诊所的医生发现这个先生敢那唔对，马上帮伊叫救护车，无叫伊转去。伊安尼一个长辈，就是安尼，伊就是感觉人艰苦，啊伊嘛是赶快骑奥多曼去定定去的迄间诊所，甲医生讲竞争，医生。无放伊转去哦，还是在沙尘暴基层的诊所医生无放伊转去哦，马上帮伊叫救护车上去哦。尹总，这个先生伊是在园林，伊在诊所看医生无放伊转去，直接帮伊叫救护车上去到园林的基督教病院，较大的病院。啊，这个先生被送到基督教病院的急诊的时阵，园林基督教病院哦，马上就启动着叶克膜团队，马上帮伊做体外循环膜肺维生系统，就是叶克膜啦。十五分真久内底就放叶克膜的管路，啊，才转去到。新导管室，我在四岁这个先生呢，其实迄阵已经三条真重要的冠状动脉拢塌掉的啊。园林基督教病院心脏内科的团队马上帮伊放假啊，第一急动症的系统较好之下，顺利可以复原，可以出院。园林基督教病院急诊室的主任讲，这个病人啊，伊本身都胃食道逆流，都、就是胃酸倒流的情形。啊，伊常常胸腔扎扎的痛，火烧心的竞争。啊，伊即摆是讲老庆瓜呼吸喘，倒病的紧。

甲头、豆饼的手骨头、甲豆饼的嘴齿花，拢会疼。诊所的医生听到伊安尼讲，心内都感觉吼，唔是干那卫生的问题。听众朋友，那是心脏的问题，就容易会啊老进肝，这是一个真明显的心血梗竞争，老进肝、呼吸喘、豆饼的筋骨头、手骨头会害会疼，这是真典型的心肌梗塞。诶，竞争诊所的医生帮伊打电话哦，叫救护车。第一叫救护车时阵，园林的基督教病院啊，都已经哦开始准备急诊室哦来救病人。病人来到园林基督教病院，马上就用叶克膜，可能到啊基督教病院的时阵，差不多要昏去啊，唔该用叶克膜，这个叶克膜来帮助。和伊个心脏甲细胞的功能继续，安尼医生唔敢会当救命。那是讲心脏甲细胞伤过久啊无运作，身躯其他的器官都会衰败，都歹去，都变成多重器官衰竭，迄真正救袂转来。心脏甲细胞救袂转来，就算讲救会转来，其他的所在拢歹去啊，大脑歹去啊，迄真正救起嘛无啥物个。给答，所以啊，这是非常的重要啦。园林基督教病院表示，急性的心肌梗塞，除了大家啊，知影心导管的处理以外，未少啊严重的个案需要用叶克膜啦。叶克膜这是一台机器，一般是大间病院到传。病人那是讲吼，已经啊休克，已经啊心脏、心跳啦、呼吸啊，拢已经停止啊啦。啊是心跳伤过头慢，啊是讲真侪器官拢出问题，这个时阵啊，要救人都是爱吼动作较紧的，叶克膜马上倒入去，倒起你啊，和心脏啊个运作，和细胞的运作，心脏啊送血液到身躯的每一个器官、细胞呢来做气体、氧气交换，命才留落来，其他身躯的器官才会当个正常来运作。基督教病院表示，这个个案吼顺利按鬼门关啊抢登来，这嘛是啊，因为诊所在第一时间的处理个真好，第一时间发现啊，第一时间个打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的医护人员拢无耽误着，啊，搁有啊，基督教病院有完整的叶克膜团队来接落去病人，不止第一诊所哦，得到正确的治疗的资讯，在上病院的路诶。来到医生馆拢有救治，这个先生送花送礼啊，感谢吼，园林基督教病院来救治啦。这个先生咯，伊讲平常时啊，拢有食薰啉酒啦，唔知影伊是哦心血管塌掉，塌个非常的严重，偌严重，一度无性命，所以唔该用叶克膜。伊非常感谢医疗团队来抢救。和伊个等来人间，哎，等个看到伊上爱的亲戚朋友，即摆的经验和深深的知影健康的重要，伊会戒烟啦、戒酒啦、珍惜第二的人生。

0: 一心甘愿为你错。
1: 听众朋友哦，咱来礼拜时啊，吼，哎，这个月开始啦，哦，十月、十一、十二月，这个月开始礼拜时啊，下早是七点到八点，就欢迎咱的听众朋友哦，来听民本电台哦，第一台一零九六千赫，AM 一二九六千赫，七点到八点，咱有做一个广播剧。广播剧，这广播剧哦，是啊，天方夜谭，就是咱以前常常听到的阿里巴巴啊，哈，啊，搁有诶阿拉丁神灯啊，这故事，哦，咱哦每一个礼拜拢有新的故事哦，很精彩，很精彩哦，这是广播剧啊，啊，讲国语的，讲国语的啊，你会当诶，把开收音机哦。嗯，你家己听哦，最贵个遐拢听，厝内呐有诶囡仔，互因听，真的很好听的故事啊！哦，即咱民本公司啊，咱所有诶员工大家吼，拍拼大家合作诶，很好听的故事，广播剧，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礼拜四啊 ，AM 一二九六，下早时七点到八点，爱听啦，感谢你。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粗橄榄油，啊个葵花油，粗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粗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四四580块。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个维生素 E， 啊个橄榄多酚，而且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阿妈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依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今晚和依安来做一段广告，依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超级B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

粒30粒真的美国关中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元。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元，三盒2500元。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真1500元，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元。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855000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听众朋友，咱收听这帮时光直播抢占，听众朋友尊公。那是讲听众朋友哦，咱有闲哦，爱会记，礼拜四会在7点到8点，等咱收听咱的广播剧《天方夜谭》，听咱民本的同事帮咱来做广播剧，听故事哦。

0: 为855000赫。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或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仪提供。
2: 今个和小明求啊，进去找老师。
3: 哟，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

0: 百零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

0: 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节目，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调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03316331241，03316331241。咱这个人生哲学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听完，到最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刺玫瑰，阮犹原真心来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节，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带来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目次啊。
1: 郭建中，
0: 现在为大家来服务啊哩吼。
1: 嗯。
0: 哦，明仔日咧嘛有够水呢。
1: 水了了。
0: 祈福啦，啊，求事啦，求事就叫人生囝啦，啊，结婚啦，啊，要去倒佚佗。拢可以安尼啦，
1: 啊，嫁娶啦，
0: 系啦系啦，
1: 系啦，拢可以啦。
0: 农历个九月九，你知无？
1: 风吹嘛嘛
0: 嘛嘛好着，
1: 哦哦，
0: 还有个诶，重阳节呢，搞个中间，
1: 嗯，
0: 我拿毛毯，你要穿五块，
1: 诶，固定诶，
0: 啊，
1: 当年有诶，也
0: 降领较侪啦。
1: 诶，咁不一定啦。
0: 我做户口咧，
1: 干那家己。
0: 我户口较早咧恁下岗啊。
1: 嗯。
0: 好，好利我好诶。
1: 算你较特别啦，你三千啊。
0: 你要三千咧哦。哈哈哈！对啊。嗯。
1: 你都刷落下岗啊，较好你较特别三千啦，哎啦。
0: 千五啦。
1: 哈哈哈！哎，
0: 阿刘毛他你要千五啦。
1: 有啦。
0: 阿他银包唔在乎他你啊，
1: 有啦，拢领过啊啦。
0: 哇！阿舅妈，我几句讲啊，两个人领三千啊呢。
1: 嘿，
0: 哦，
1: 三千就去吃大餐啦。
0: 哎，
1: 系啦，
0: 啊，过去休，
1: 食较好咧安尼啦。
0: 哦，对。
1: 一年当一拜呢啊，一届重阳节不食较好诶，对不对？
0: 我
1: 即顿算政府请诶。
0: 我拜六要来，
1: 嗯，
0: 来阿娘家地疗店。
1: 哎，
0: 拜六，
1: 你就。有影讲你无让阿良来穿物件
0: 哦，伊讲啥物要买迄个特战饼啦，
1: 系啊，
0: 无拜六就对爱来去啊，
1: 好，
0: 系啊，哎呦朋友，
1: 有固定，
0: 你买迄个明年度日子已经来啊哦，
1: 哦，
0: 哦，你买咱的产品啊，迄个日子你甲罗岗小姐吼，
1: 嗯，
0: 啊你甲问啊，今年一年吼应该少，
1: 嗯，
0: 哦，因为呐。老大人拢爱拆一张一张的啦。
1: 咱的日子是日贴啊啦，
0: 嘿
1: 嘿啊，我是月历啦。哦、你啊，咱电台这都是迄个月历，一个月贴一摆。
0: 哦，对了对了。
1: 啊，咱这是逐工贴啊呢。
0: 嘿啦嘿啦。
1: 嘿呀、啊。
0: 好、
1: 哦。
0: 哎。啊，日子来啊，跟崔罗刚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有名。

0: 这条歌真好听哦，我都闻命啦。
1: 闻命，
0: 嘿，
1: 嗯，
0: 过来这条嘛，袂歹听。这条呢，郭台铭老师所写，我也可以认唱的啦。
1: 嗯，
0: 讲人生看头前，我先的啊，你那写这条歌，伊讲，
1: 那不要看后边。
0: 伊讲，伊爱看头前，后边后边较无好。
1: 后边唔免看。
0: 啊，我的意思嘛，想看头前较好。
1: 哦，嘿，
0: 头前较好。我会十七，
1: 很好看。
0: 诶、欸，
1: 那个靠有看头啦，
0: 对，
1: 哎呀、啊，
0: 看后边都不好哩。
1: 背影啊，
0: 啊，
1: 背影啊，
0: 好丢啦，
1: 对不对？
0: 那我唔知道，我这条是郭台铭老师写的呢。
1: 哦，
0: 诶、
1: 欸，
0: 我就看资料，我都老师写的。
1: 诶、
0: 欸，用一开看头前啦。伊较爱看后边，像后边也无虾米人好看，
1: 吼、
0: 哦，头前较
1: 无虾米看头，
0: 头前较有花草通好看，人生哦爱看头前。
1: 嘿嘿

0: 人生爱看头前，
1: 嗯，
0: 莫怪郭台雄老师讲，伊较爱看头前。
1: 莫怪郭老师安尼愈来愈青春咧、欸欸。我今麦才知影讲，为虾米伊安尼有法度食到93，搁会智慧卡。原来拢看头前。
0: 我陪我出去个咧。记录啊，老师，嘛90几条，
1: 哎、
0: 欸，哦，嘛真活泼。
1: 系啊，
0: 哎、
1: 欸，安、尼。季老师可能话拢爱看头前，啊是爱看后边，
0: 人伊拢咧咧教歌啦，爱搞啥计哦，就迄雷诺小组诶，雷虎小组诶。
1: 那安尼我就爱问即、迄个白沙子啊，白沙子，
0: 哦哦
1: 哦，因为伊甲季老师真好，两个甲马子诶安尼，
0: 马子，嘿，
1: 季老师是不是爱看头前？
0: 对，
1: 当然咧哦，精神活力拢足好诶，甲郭老师同款啊咧，无简单，系啊。
0: 郭老师甲讲，伊较爱看头前，
1: 嗯，
0: 伊后背不爱看，
1: 伊不爱看后边。
0: 我们写这条歌，
1: 嗯，
0: 讲人生都爱看头前，
1: 唔能看后边，
0: 唔看后边，
1: 好、
0: 哦，真奇怪呢。
1: 嗯，
0: 较早迄个早人脱离舞哦，
1: 嗯。咱嘛爱看头前，无爱看后边。
0: 歌舞团生理偌好咧，
1: 哎、欸，
0: 系啊，
1: 哎、啊，生理个摆是变安怎？
0: 啊，我都捌坐摩车去看迄路边小迄有。
1: 我唔捌看哦，
0: 捌啊，你哎，含路边啊，讲咧脱水舞安尼啦。
1: 哦，
0: 哈、啊，
1: 你是讲迄个去台中做秀啦？
0: 系啦，
1: 台中做迄个暗妹啦。
0: 系啦。
1: 啊，迄伫台顶吼，好，就安尼，哎，哦，迄台顶真正无奇不有安尼，大行啥物出头都有啦。
0: 脱离舞
1: 了。他今嘛嘛是个安尼啦，啥物货都拢对台顶出来安尼啦。
0: 但是今嘛我讲安尼啦，
1: 嗯，
0: 脱离舞真无一样啦。人出来今嘛为个，看电影诶，碟片起来
1: 咯。哦，
0: 迄个
1: YouTube 啦，
0: 世界各国诶吼 ，DVD 啦。
1: 今嘛无咧 DVD 啊啦，啥物 DVD？
0: 哎，这片啊，就那个看落去。
1: 嗯。
0: 啊，今嘛
1: 变啊啦，免
0: 你订。YouTube 嘛有哦，你都要交钱。
1: 嘿，频道爱另外买啦。
0: 啊，你都会当看就看，啊，但是阮无看嘿，阮咧新民都。
1: 你免解说啊。
0: 阮新民都咧听。
1: 你迄有设定密码，你唔知。
0: 唔是啦，咱买上会当拜托人用啊。
1: 嘿，啊有密码，啊密码你唔知你是要哪开？
0: 系啊，无啦，咱镜头采喺新民地哦，
1: 嗯，
0: 咱尽量慢看迄啦。
1: 系啦，
0: 系啦，
1: 哎，安尼敢若较不敬啊。
0: 另外，较早呢，歌舞团啊，唱歌呢，
1: 嗯，
0: 哦，阿婆阿妈甲人看个，吼，阿娘诶，啊，大家那红牙医啊。
1: 什么话？
0: 平关
1: 咧。迄个表演的时阵吼，徛上关的就是欧巴桑。
0: 系啊。
1: 拢夹伊阿龟壳，伊个头啊拢徛起哩安尼。
0: 结果一个，我上等于讲，家己腾起来看，靠呀，这都感官了呢。嗯，整个遐来看呢。
1: 啊，人会素荤呐。
0: 啊，
1: 人会透素荤透荤呐。
0: 啊，你个
1: 透会啊？
0: 我甲我讲，你唔捌看。对。
1: 我啊，你无甲我讲，你讲路边，我想向想无，我才想着讲啊，去台中做迄个暗会啦。嘿啦，哦，迄真正。
0: 嗯、
1: 中南部的吼，真正实在是足干的咧。
0: 对啊，啊，即卖迄无啊啦。
1: 啊，那咱台北吼，拢安尼腾起来，要腾啊，唔只腾安尼。
0: 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得你嘛。
1: 啊，即卖两一条筋啊，大家赢咧，赢咧，赢咧，安尼。啊，有哪无咧？有哪无咧？有哪无咧？安尼，迄条安尼赢咧？有哪无咧？有哪无咧？安尼。
0: 即卖还无流行啊啦。
1: 哦。
0: 即卖。那个 DVD 坑咯，碟片咯哟，
1: 哎，直接的哟，
0: 直接看世界各国
1: 的看什么？哎，
0: 我咱咧听头才新名，咱买啦。
1: 好，
0: 对啦，咱看是无要紧啦，但你那是谁等啊？那个准条咧？
1: 我是讲新名也讲。
0: 哇，
1: 昨下两个看他看小巴了，讲
0: 新名啦，看到迄个讲
1: 啊，恁地路地啦。地主甲信徒啊，恁两个是咧看啥会啊咧？
0: 不输贵啊咧！
1: 系啊，
0: 放
1: 我三尊伫遮咧坐啊，恁是咧看啥会啊咧？ 他一人他较小八一个，
0: 对啊，来啊，啉一下茶咧啦，
1: 嗯，
0: 哦。

0: 饮茶哈、哦，
1: 嗯，
0: 古早人讲饮茶饮到破产
1: 啊，哦，是哦，
0: 你唔知哦，像我迄什么老人茶啊，歹饮啦，
1: 啊，歹饮个饮啊破产，那是安怎饮咩？
0: 即马茶你要买好茶哦，讲起倒转来要买，你无得买哦，人，
1: 嗯，
0: 人种茶的人吼、哦，
1: 嗯，
0: 早就应人。去住什么人？去住什么人？去住什么人？
1: 嗯，
0: 哎呀、啊，人拢应该好水好水、
1: 啊。我也唔捌听人讲饮茶饮啊破产呢。
0: 你唔知哦？
1: 啊，有你就饮较好诶，啊无就你普通啊饮就好啊。
0: 饮茶饮啊歹水倒去啦。
1: 哦，歹水倒，这我就晓得啦。你若讲饮茶饮啊破产，迄、我就感觉怀疑啊。
0: 那，
1: 哎呀、
0: 啊，罗传林老师。一提咧好地好啊啦，
1: 嗯，
0: 好，我就跑落去啊呢，
1: 嘿，
0: 跑落，没想诶、要叫地哥啊吼，嗯，来试一滋味看卖啊呢吼，哦，下面我做茶啊呢，茶啉久的中间吼，你也排水倒去，
1: 哦，
0: 叫你呐冲排茶要去吃吼，你无多少吃啦，嘿啦，
1: 会吃袂落呀，
0: 嘿啦，
1: 有差价侪哦，
0: 对啊，
1: 好、哦，
0: 那、我怎么？你泡茶，一缸都泡一个金奖的，个头奖的，泡了。我甲刘团林老师安尼泡了一下呢吼，我真来泡呢，我提来今仔个个倒了掉啊吼，个浸不了哦，还是个红气气，阿林茶对咱，
1: 红气个有就对了，
0: 对咱人身体好啊，
1: 其实饮茶未歹，啊，唔过你那是有糖分的人哦。饮这茶哦，这茶嘛是算饮料，你知道？都无算滚水哦。
0: 饮茶你都唔是珍珠奶茶，什么花果茶？
1: 啊是讲那饮无甜的是个还好啦。啊啦，讲有迄像讲饮料，迄个你讲的珍珠奶茶，迄个阁无同款啦。
0: 对啊。
1: 啊，但是讲起来吼，茶嘛是一种饮料啦，无算滚水啦。
0: 对啊。
1: 嘿啦。
0: 嘿啊。
1: 啊，饮惯是就好啦。
0: 对啊。
1: 饮茶嘛算袂歹啊。
0: 算唔知。
1: 嗯。
0: 啊，另外身体都要顾健康啦。
1: 嗯。
0: 哦。嘿。若有健康，啥物拢好啦。
1: 当然了、
0: 那无健康，什么拢歹啦，
1: 什么拢唔好啦。
0: 啊，来，这个骨头的吼，这款都爱吃嘿，
2: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的酸痛，风湿关节痛，站不久，腰酸背痛，失眠、高眠梦，心情不宁，

0: 老庄严大树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卖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筋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哎，这个秋天啦，
1: 嗯，
0: 但是秋天今年的秋天都比热天搁较热哩咧，
1: 嗯，
0: 哦，啊，过来秋就来就冬啊，哦，啊，骨头。都在输赢啦，所以你有经常伫咧保养啊，这中间吼，你会记讲红青的养筋骨，即款买倒来食就对啦。
1: 对。
0: 即马你若买半打拢有犹太啦。
1: 嗯。
0: 哦，啊，佫会记哦，日子来哦，哎、欸，今年日子应该少安尼啦。哦。
1: 嗯。
0: 都一工贴一张，哇、哦，遐大哩，遐大哩，你若佫。我看
1: 无嘛，无要多，
0: 爱就食啦啦。
1: 嘿，
0: 系啊，
1: 啊，这纸吼、哦，你若拆起来吼、哦，唔通断掉。
0: 嘿，
1: 咱做这个便条纸啊，是迄个餐巾纸吼、
0: 哦，
1: 出来食饭吼，啊，真好势。
0: 啊，来这个
1: 不要浪费，嘿，
0: 来这个
1: 啊，资料足济。
0: 哦，你看看咧，
1: 嘿，
0: 你也送啊，哇，这个资料那真好、啊。
1: 有诶，来这一挂迄资料你唔捌看过、
0: 啊。对啊，
1: 系啊，系啊。
0: 嗯，啊，你内底有资料，哪看？啊，遮嘛有万年历啊。
1: 嗯。
0: 诶、啊，今仔日，明仔载好日，啊，明仔载什么日？哦，拢甲你写个一清二楚安尼。哦，啊，会记讲，做文咱的产品，无论讲，即嘛未使个讲讲。
1: 嗯，讲啊。
0: 即马讲算广告咪啦？
1: 我即马就广告，我来起掉。
0: 那啊日子来啊，
1: 嗯，
0: 哦，要提咱的产品，咱弄个即个日子要互你详细经营。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介大成先咧咧唱的吼，未去个去拄着未超笑的啦，
1: 嗯。
0: 啊，过来食迄个困食雕啦，
1: 困食雕。
0: 你唔能想讲，我食这行吼、哦，那会说中毒迄个，食不中毒。
1: 嗯，
0: 哦，来，卖鱼的拄着卖草球的啦，哦，啊个困食雕，大家拢来个听一下。

0: 知啦，我知啦。伫当时啊，生理做拢无，就是去拄到迄个卖钞票的。咱一个化工咸鱼哦，伊才跟后壁，甲你化工迄个臭烧的，互人听作是我的咸鱼臭烧，卡假我嘛卖无。喂喂，卖钞票的啊，拜托的好，你伫化钞票，唔着化一个较灵的，唔通甲我化对臭烧去。
1: 啊，都无法度啦！我从细汉都易呕，父母施食的啦。啊，我都化臭烧，臭烧都臭烧，他化嘛臭烧，我无法度啦！
0: 啊，阿你好，阿你好，卖鱼的去拄着易呕的卖臭烧，他计嘛，互人头摇手啊摇。

0: 伊咧卖咸鱼啊，后壁就是卖臭臭的吼。
1: 嗯，
0: 迄个平江太条咧，伊讲臭臭的，哇！伊讲阿达靠呀，伊咧卖咸鱼，啊臭臭啊，你无看者？
1: 他爹嘛，规工拢无生意。
0: 啊，臭臭就臭臭啊！
1: 臭臭上咩味？
0: 啊，无法度啊！
1: 嗯，
0: 哎呀，啊，算易用啊，那有法度。
1: 哎呀，免去免去带别位安尼带条条。
0: 对啊。来，坑家雕，你上最好听看卖吼。

0: 叫做囥食刁。
1: 嗯，
0: 有的人物件食食，啊那说闹塞不肚疼。
1: 嗯，
0: 迄段食物都是休克。
1: 嗯，
0: 那你放这个，放这个囥食刁中间，你注意听。哦，这样未使食三，这样未使配什么呢？
1: 起码敢那较无遐物件食啦。较少啊吧。
0: 嗯，你那食物的休克。小球你唔知啊，你又叫杀掉。
1: 差不多是即个啉烧酒未使配红气哦。
0: 对啊。
1: 红气有几多种啊？对一种红气。
0: 红气有色的啦，有迄气价啦。
1: 气价气价是迄个经过过制造过迄、唔知气价。
0: 白带啦。
1: 白带。
0: 白带啦。
1: 对啊，我意思讲即卖。起啊，有足侪种诶啊，有软诶，啊有甜诶，有甜诶，较大粒、较细粒诶，
0: 哦，
1: 系啊，啊就对配对一种未使配啊，是讲拢未使，
0: 对啦，
1: 系啊，搞清楚啊，
0: 人讲食物中毒就是安尼啊，
1: 嗯，
0: 系啊，
1: 啊是要甲食看卖较知，
0: 诶、
1: 欸，好。
0: 买啊，做火车哦，
1: 好好好，
0: 哎呀，
1: 买较稳啊嘞，
0: 对啊，啊，全部时间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搁有咱这罐珍珠霜，哈。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一罐600，700，啊两罐1000，因为伊有加15毫升出来，较大罐，
0: 啊，即卖买迄个海蜇头啦，
1: 一盒700，
0: 啊，佮有日本哦大粒的
1: 特级蛋蜜汁黑豆，哦，这
0: 三两真少，
1: 这一盒嘛700，
0: 刚才咱家有了呢，
1: 对，
0: 哦，啊，这部
1: 都咱介
0: 绍台湾的养生美。
1: 150，
0: 啊，還有那個一口松，一粒那糖啊，一個包裝，
1: 這一包裡啊，
0: 一個吃了就知道，哎呦，啊，這就肉酥啊，
1: 入口即化，
0: 還有純肉酥啦，還有肉條啦，你因為沒吹

0: 你不爱吃肉，
1: 还
0: 要吃水啊。
1: 对哦。
0: 哦，啊，这肉里面有呢，氨基酸、蛋白质。啊，咱人哦，就是要有氨基酸跟蛋白质，身体才会用的呢。
1: 对
0: 哦。哦，啊，那个日子来啊，拢找到江小姐，哦。
1: 2999-8692哈，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广告暂时完毕，哈、哦。
1: 嗯。
0: 啊，日子都旧年也是贴贴贴，咱的日子今年啊贴完的中间哦。
1: 都爱换。
0: 哇，都爱换。
1: 一年换一摆啦。
0: 啊，换中间，哎、欸，对当领一万块嘛。
1: 哎、哦
0: 欸，
1: 嗯，
0: 一月二日。哦，
1: 嗯，
0: 全台湾也是这个四季啊啦，哦，大细呢中间
1: 拢有啊，
0: 一万，
1: 通通有奖啊。
0: 我迄几天吼、哦，唔知有甲你讲无、嗯？我要去食物件啦，啊，三零八三七四七讲哇，啊，几个啊，还个退休啊，你哩，
1: 嗯，
0: 哦，啊，唔知要去倒食呢啦，甲老尾讲啊，过去啊，无麦当劳啊，
1: 嗯。
0: 啊，不会一日啊，凊彩食食安尼就好啊。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哦，啊，起码这个食这中间哦，都上简单啦。你看要食啥都有安尼啦。
1: 嗯，
0: 哦，落来楼骹都有哪食。哦，我定来讲，较早是讲三步，行三卡步一坎店啦。
1: 嗯，
0: 起码两卡步一坎店啦。即马反正一卡波你就一砍点嘛，
1: 半波就一砍点嘛。
0: seven 全家，
1: 嘿
0: ，OK， 啊，个有迄、那个，
1: 即马食做方便的啦。
0: 嘿，
1: 啊，是讲你若定食，就有影就食个无方便啦。
0: 对啊，
1: 伊食个唔知要食啥啦。
0: 嗯，啊，这老卡拢超商嘛。
1: 系啊，
0: 要食啥拢嘛有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这日子来啦，嘿，找到江小姐吼。哦啊，今年因数量有限，2999-8692，
1: 找罗江小姐询问。
0: 对。

0: 来，我这条迄个谢丽唱的吼，妈妈，请放心，这个歌算我那真好听呢。好来，
1: 哎，
0: 啊那还袂出来，啊，这都都丢啊，第二地啦，好来，好好处理。

0: 这条我那老的老的啦，个个写的唱唱那个真好听。
1: 嗯，
0: 哦，
1: 对
0: 啊。啊，会记得哦，咱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个咱吉利大油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对，啊个一支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那边半大个有油胎。哦，啊，个有咱这珍珠松，珍珠松也淡化咱的黑色素。哦，啊，你若抹伊都，你都免个抹什么蜜粉、什么碰粉，嘿，拢免啦，嘿呀、啊。哎、欸，这个顶隔离霜就对哇，哈、
0: 哦。你看起来就水的啦。
1: 对，就水了了啊。
0: 哎，自然水安尼啦。
1: 啊，一罐哦，700，2罐1000。哎、欸，啊，今麦有较大罐，加15毛出来安尼，哈、哦。啊，个有咱这个好食养生梅，哦，啊个无掺粉的纯肉酥，个有肉条，啊个一口松。
0: 哎、
1: 欸，真正讲的你可能也唔捌食到迄种。诶、欸，肉酥吼，安尼酥酥酥，
0: 一個啊，
1: 入口即化，
0: 系
1: 啊，
0: 一个较甘露，一口爽的啦，
1: 嘿，
0: 啊，纯肉酥的嘛好食啦，肉条啦，
1: 嘿，
0: 阿公，
1: 啊，哦，这囡仔多爱食诶，
0: 老人话无喙齿啊，
1: 嘿，
0: 迄肉呢，无啊，都硬袂落去啊，
1: 嘿，
0: 一口爽啊。
1: 哎、欸、哎、欸，啊，这老大人吼、喔，食了嘛，赶快嘛，无喙齿吼，哎，安尼入口即化，安尼弹落去，安尼把哎嘴哦，安尼都扬起，安尼偌胖嘞，偌瘦偌胖嘞。
0: 对啊，
1: 哎呀、
0: 啊，最主要有氨基酸能别记的。
1: 嗯，
0: 因为我都就讲过啊，老人无喙齿，肉歹食啊，
1: 哎，
0: 啊，你这都爱食啊，
1: 对，
0: 哦，也有氨基酸跟能别记，咱人。那个食老中间嘛是爱有氨基酸两百质，
1: 哦，非常重要，
0: 足重要诶。
1: 嗯，
0: 系啊，
1: 这两项那无嘛袂使呢，系啊。
0: 所以你若要治咱的生病，拢找到江小姐，啊，日子已经来啊。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住门。
0: 来，第二个故乡。

0: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事业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者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手术白内障的人，即马真侪安尼吼。
2: 嗯。
1: 哇，手术起安尼真快活，目睭安尼金阔阔。
2: 嗯。哦，
1: 啊，但是嘛，都要个保养。
2: 对。
1: 你无个保养，一段时间佫甲你撞出来。
2: 也佫压起来、哦。
1: 对啊。
2: 系。
1: 咱红星大光明，伊会当滋养肝肾，补益气血，滋养明目，甲你保眼。哦，目睭讲一个手术掉，那么
2: 嘛是爱需要这个营养的吸收
1: 啊，
2: 啊无伊那无营养的吸收吼，感官是也个一直退化。
1: 啊，你个大阿嘛是感官，
2: 系啊，
1: 系啊，
2: 得个一摆啊咧。
1: 咁啊，提供咧即产品哦，红星的养筋骨，
2: 红星的大光明，
1: 红星的五阶段丸。
2: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1: 啊，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2: 嗯，
1: 哇，这款

0: 那有龙上钱，这买顿啊，吃真好哦。有 EPA、DHA， 对咱的脑风真好，血管嘛真好。
1: 嗯，
0: 像个头毛丝啊，血管啊，迄胃的血液通道啊。
1: 嗯，
0: 吃这款袂歹哦。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啊，你寄来啊吼。买衫会当安怎送哦？拢问罗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对。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咱连咪接过来。

0: 起码都一点过十分。
1: 嗯，
0: 啊，这个、时间就是要让您可以选歌。
1: 对
0: 哦，哦，
1: 嗯，
0: 29998693。九三，
2: 我遐干阿袂。
0: 啊，来后壁，遐那无个超了哦。诶，信号也袂出来，哦。诶，对。29998693，要选歌的朋友，趁即马紧入来，哦。29998693。
1: 啊，这两粒嘛，就搁饲啦。
0: 煞唔知。
1: 这两粒无饲嘛，无声啦。
0: 对啊。
1: 啊，加这粒嘛，就爱饲啦。
0: 系啊。
1: 啊，哦啊，这粒，这粒，哦好。哦。唔通搁叮当。来，你好。
3: 喂，
1: 你好。较大声诶。
3: 麻烦你报一首三七块。
1: 三七块。
0: 三七块，日本诶啦。
1: 三七块。
0: 系啦。
3: 系啦。
0: 三七块。
1: 三七块，啊，你倒位？
3: 我
1: 叫南港。哦，周女士。
0: 哦，南港周女士哈。
1: 哦、好。好。OK。
0: 嗯。
1: 来，你好。
3: 来，
0: 见
1: 到
3: 我姐姐
0: 好。嗨。
3: 嘿。
1: 王太太。
0: 嘿。
1: 王太太。
3: 嘿。
1: 今日要听什么歌？
3: 一张啊，苏婉丽的软歌。
1: 软歌。
0: 苏婉丽的软歌。
3: 哎。
0: 没有问题。
1: OK。
3: 谢谢。
0: 哎。
3: 谢谢。
0: 哎，来。
1: 你好。
4: 你好，
1: 哎、
4: 欸，我泸州陈小姐，
0: 陈小姐，
1: 陈小姐，
4: 我家，满山春雪，
0: 满山春雪屋，
4: 哈，
0: 哎、欸，
4: 谢谢啊、
1: 哦，满山春雪，好，好，
4: 谢谢两位啊、哦、
1: ，OK， 好，
0: 哎、
1: 欸，喂，
0: 哎、欸，
1: 满山春雪，
0: 满山春雪了，有了，
1: 嗯，
0: 这我水贴出来啊，
1: 哦，
0: 哎、欸。苏软丽的软瓜，
1: 嗯，来哦，阿、啊、伯上线点瓜的朋友，好起来啊、哦，
0: 对啊，
1: 系啊，
0: 嗯，
1: 哎，
0: 阿良阿婆头，
1: 唔通搁蹲低哦，
0: 哎、
1: 欸，哎、
0: 欸，阿良阿婆头要起来，
1: 来你好，
4: 哎、
1: 欸、
4: 阿嫂，
0: 好，
4: 哎、
0: 欸，
4: 小、
0: 欸、兄，哎、欸，
4: 你两个好，
0: 好，
4: 哎、欸，我这两天啊，我的收音机啊，拢查查叫听无啥清楚。
0: 啊，不要去买新的哦。
4: 拄只有听，建中遐讲拜六要来吼。
0: 嘿，
4: 有影、
1: 哦。你都确定哦？
0: 确定。
4: 有影哦。
1: 都确定哦。
4: 好，你来哦。
0: 好啊。
1: 假庆崩蛋你哦。
4: 对，你来哦。
0: 拜六较拄好啦，无你礼拜嘛休困呐。
4: 啊，对啊，我拜六礼拜休困，拜一六。拜六来了，来了。
0: 啊，拜六我绝对到位。哎呀，
4: 阮两个等你。
0: 好好，
1: 食庆丰等你。嘿，迄支剃头都起来等你。

0: 我
1: 从你炒个卤卤掉啊！
0: 你看嘞，真高水嘛！
1: 从你炒个卤卤掉，
0: 那你别好看嘛，好看去炒个，可能来
1: 真来看，敢来去炒呢呀？
2: 人伊要买特产变好食哩哩，
1: 哦，
2: 嘿呀！
0: 我
2: 就
0: 确定个建中遐有来，我先来买啊！
2: 拜六绝对到位，
0: 好好好，
2: 好 ，OK。
1: 啊，唔通讲着变做袂记点歌啊？
0: 对啦对啦，
1: 嗯，咱
0: 来
2: 了，听
0: 一个酒
1: 家
0: 男嘞，
1: 酒家男，
0: 哦，
1: 好，
0: 好，
3: 好，
0: 谢谢哦
1: ，OK， 拜拜，
3: 哎，
1: 奶
3: 你
1: 好，
2: 孟
3: 姐你好，
2: 好，
3: 我健康好，
2: 好好，
3: 讲一个素兰妹妹，
2: 素兰妹妹哦，
3: 哎，
2: 好好好，
1: 素兰你妹妹哦。
3: 嘿，
1: 素兰
3: 妹妹啊！
2: 素兰妹妹，
1: 我是讲恁妹妹
2: 咧。
3: 嘿，素兰妹妹，
2: 素兰妹妹。
1: 好 ，OK， 哎，咱这梁先生，
2: 嘿，
1: 来你好，
0: 哎，温姐啊，
1: 哟，
0: 看到，今朝七点我哩走哦，
1: 七点我哩站，
2: 七点我哩走好，
0: 哎，
1: 好，
2: 好，
1: 啊，唔能困去哦，
0: 哦，
1: 好，慢车困嘞哦，
0: 无电啦。
1: 不得啊！那个无电，
2: 你别无电啊！
0: 我你也无电啊！
1: 哦，你也无电啊！我只讲你别无电。
2: 啊，电电还没来啦！
1: 现在那也无电，是恁恁的社区呀？
0: 啊，拢正点话在，正讲今日明仔六点半嘞。
1: 哦，啊，你唔就用斗电池？
0: 手机啊！
1: 哦，手机啊！
2: 手机啊！
1: 哦，
2: 手机啊！听了。
1: 安尼，
0: 听，
1: 嘿。安尼天天嘞两点都好困啊，
0: 系，还会使点别人在挂，
1: 好，
0: 无拢公公叫也未通啊，
2: 好啊，
1: 公公叫，
0: 明天在下面嘞望春龙哦，
1: 咩个望春龙啊？
2: 望春龙好啦，
0: 好，
2: 好好，
1: 好，
2: 好好，
0: 啊
1: ，OK，
2: 啊七九个站，奥利站哦，
1: 嘿，奥利站，
2: 哦，好好，
1: 嗯，
2: 素兰妹妹酒家人，满山春色。欸，这种有啦，
1: 嗯，
2: 那这个我小人再来吹啦。
1: 演员啊，安尼陈太太一直点，敢唔知红起来未？
2: 嘿，
1: 那叫红起来边咯。
2: 我唔知边咯。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那叫红起来边咯。
2: 来，苏软弟啦，软瓜。

阿文，爸爸有对人安尼讲过，讲你是我的小弟，你一定会感觉真奇怪吼。事实讲，像爸爸这款软弱的男性，一世人敢若养伫咧电台主持节目、甲唱歌的查甫人，除了这以外，也阁有甚物头路通好食？你也所知影，爸爸是只爱恁爸咱妈妈一个人。既然无恁妈妈，只好咱就来靠咱家己，靠着一寡听友甲歌迷。

为了不愿让听友甲歌迷来失望。阿母，爸爸安尼瞒骗人，你讲对唔对？为了我龌龊的面容，用着水粉来暗砍着爸爸热情沧桑的脸，打扮到遐尼啊烟斗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样想，爸爸只希望你了解，相信我。啊，等之后，咱再偷偷等。

思念你啦，乱歌，这是歌间中所播唱的哈。来，咱这个朋友吼，即马开始天气吼，早暗温差较大，你若讲安尼天气咧变化吼，就容易感冒。这若感冒要安怎？酷酷扫，吼这扫来扫去吼，喂来喂去，喂到规厝间吼，安尼，这个啊扫，那个啊扫，扫啊吼，大家拢袂困的安尼就真费气啊吼。所以讲咱厝内底呢，甲传一罐啊，这个玻璃面扫扇，吼、哦，要用得有。那感觉呢吼、哦，这个人头怪怪吼，安尼就好紧食，吼、哦，唔通安尼慢皮，安尼就安尼等候啊，安尼扫啊，安尼扫啊，安尼足艰苦，足艰苦安尼，特别看医生。真正啦，安尼扫啊，足艰苦，就未舒适吼，就爱好医生看，吼、哦，迄个感冒的病毒吼，都真深啊。然后呢，咱这个玻璃边扫扇对阿边哪只吼啊？这个玻璃边扫扇，你到那是讲，这个老人扫、囡仔扫、结婚的婚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哦，食着冷的啊扫，食着凉的啊扫，哇，安尼酷酷扫，唔是办法。玻璃边扫扇，卡骨来甲买顿来食，尤其是厝内底老人食薰的人吼、哦，你拢食迄个二手烟、三手烟、哦、四手烟拢有，吼、哦，因为调咧咱的厝的壁的啦、衫的啦，吼、哦，这拢属于这个二手烟、三手烟。有一个这囡仔吼，两岁大，两岁尔吼，因这个阿公吼，都教阿公拢这个三代同堂啊，这个阿公拢去阳台食薰啦，因为大家在食讲惊薰到迄个囡仔呢，拢去阳台食，去阳台食食吼，入来吼，当摸因个阿孙呢。摸这阿孙呢吼，这阿孙呢吼，常常都安尼，当不当的安尼扫扫扫安尼啦。这医生就感觉奇怪，讲吼，你那这囡仔拢安尼扫未好是安怎？我技术都唔是遮歹咧，他拢扫未好安尼。就问因兜的人啊，问因这个是大人讲，恁兜的人是有人食薰无啦？吼、恁的环境是安怎啦？他讲吼，因只阿公啦，拢去外口食薰啦，二摆拢个甲抱安尼啦。哦，原来就是吼，因阿公的迄个身躯顶的二手烟、三手烟啦，伊的衫拢分离。

0: 呀、啊，哦，衫拢分泌，全裤拢分泌啦，所以讲影响到这个囡仔的气管安尼啦。啊，你要看这咱敢去会去想到，无去想到啊，但是就是有这敏感，今个囡仔吼气管过敏的人足多，就是有这尼啊敏感，吼、哦、啊引起这个少，食到凉的，食到冷的，冰的，吼、哦、啊甜的，啊就少。啊，就痰就足多啊呢！迄有个人吼、哦，无咧少，暗古痰足多。啊，你啊食甜嘅人足够生痰诶，吼、哦！所以讲吼、哦，咱即个玻璃面少散都爱甲买顿来食。啊，买顿来你都爱认真食。你呐安尼三食四休困都搁顶来，吼、哦！产品拢是安尼，因为咱即拢二十几年、二三十年诶，即药品啦。所以讲吼、哦，药性温和，效果阁好，安全阁有效。买回来你做你安心放心来吃，不用再中毒啦，再中毒吼，你就少到昏迷啊，嘿啊吼，所以讲爱买回来吃，2999-8692，啊你若买半担吼，佮有犹太，嘿，啊今麦日子来啊，吼日子来啊，你问罗刚小姐，嘿，看这个日子吼，要安那提安呢吼。
1: 啊，今年日子有应该少哦，嘿，应该少哦，吼。
0: 对。
1: 啊，要第三遍的人，日子边那提你问到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来，酒家人生活落去。

0: 就家人就是我的名。
1: 嗯，
0: 哎、
1: 欸，真好啉嘛呢？
0: 哎呀，真好啉哦。
1: 嗯，
0: 哎、欸、呀，啊，当这个朋友算的歌，我拢有甲找找出来啊。
1: 好、
0: 哦，爱记哦，日子来哦。哦，你起来啊、哦！
1: 嗯，
0: 哦，你会记吼、哦？
1: 找到江小姐问一下呢。
0: 咱节目中有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还
1: 有咱这个吉利导游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以及 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哎，啊，还有咱这个。金珠霜，
0: 欸
1: 哦、这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欸欸、啊，搁有咱这个养生酶，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欸、有肉条，搁、欸、有一口霜，
0: 一口霜，
1: 搁有海蜇头，搁、
0: 欸、
1: 有特鸡蛋蜜汁、啊、黑豆，
0: 搁这一口霜啊，这肉条吼、哦，
1: 嗯，
0: 这老人你有些讲，你食肉伤重，你戒不住的无？
1: 对，
0: 一口霜，
1: 嗯，
0: 肉条，嗯、哦。哎、啊，这笋肉酥，这加入中间哦，有氨基酸，搁有蛋白质。咱人哪会氨基酸、蛋白质咯？身体有用。
1: 嗯。
0: 哦，会记讲男仔拢问罗岗小姐，啊，日子即马来啊，问罗岗小姐，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所酒的陈太太哦。没困哦，
1: 来，
0: 七情的奥利站。

0: 市井的乌里站，
1: 嗯，
0: 罗州的陈太太迄条铁路吼，我听说你会使困啊，
1: 安尼会使困，
0: 会使困啊，
1: 嘿，
0: 啊大哥梁先生，我为了找你条素兰妹妹，我唔知怎样都会去安尼，
1: 嗯，
0: 啊青梅竹啊，哦，我都要睡你，顶头我安尼撸落个地方，哦，
1: 嗯，一个健康。
0: 路一人安尼回龙，我这样捞起，我这回捞起红气气呢，
1: 嗯，
0: 清红气气呢。
1: 回龙呢嘛是红啊，无够青诶。
0: 哦，有人较乌。
1: 哦。
0: 我这算是讲肉食少一款，哦啊，路起安尼，
1: 嗯，
0: 安尼红皮红怕怕呢，
1: 嘿，无够人会是青诶嘛。
0: 那
1: 是吸血鬼。
0: 路就是我讲啊，是啊。这会绝对我流出来。
1: 嗯，肯定哦，无阿多。
0: 今天日本的有过这哦，
1: 嗯，
0: 那个店的，
1: 嗯，
0: 缩掉，会有你走未出来。
1: 嗯，
0: 系啊，
1: 嗯，无阿多哈。
0: 系啊，
1: 系啊。
0: 泸州是陈小姐讲的满山春色。
1: 嗯，
0: 哇，这个歌嘛真好听。哦，
1: 满山春色。
0: 那要低温的产品哦，红青的永金果。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红泥盖头丸，
1: 搁有咱吉利大油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你那边半打搁有油胎，
0: 哦，这两项哪里个呢？
1: 嗯，
0: 抹到了哦，
1: 搁有珍珠霜，
0: 珠莲水。
1: 哎，我好水水哈，出门到面子。
0: 啊，恁红晒的，我你这样面型那才水啊呢。
1: 对啊。
0: 哦，
1: 嗯。
0: 啊，为人是啊，买到中间哦，我那也去送那姊妹啊伴啊，
1: 嗯，
0: 送厝边隔壁啊。
1: 嘿。
0: 哦，这真好。哎，这物件真好。
1: 这不是啊，用好到小步。
0: 对啊，对啊。你这边水好清气嘛。
1: 嗯。
0: 伊只有青春胶囊哦，啊，就安那个胖咯。
1: 嗯。
0: 胖咯。啊，胖较好，这中间哦，大波是免啦。
1: 嗯，
0: 啊，那这头家娘，哦，
1: 嗯，
0: 啊，这个小姐，哦，
1: 珍珠霜搁阿抹咯，
0: 胖咯，哇，
1: 嗯，
0: 厝边隔壁，我哩面啊拢成只水啊呢，
1: 嗯，
0: 自然水啦，
1: 对，
0: 我哩无感觉，我啊哩是抹粉啊，从啥？
1: 啊，这抹来同恁个抹啥物粉啊，啥物碰粉，啥物迄拢免啦，这都隔离霜啊啦，
0: 抹哩多哩只。来啊吼！啊，数量足少的哦，
1: 数量不济哦。找
0: 到江小姐，
1: 对
0: 哦。哦，主文产品的中间，明仔含日期说来上价位。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来，罗州的我是陈小姐吼。
1: 嘿。
0: 要听一个满山。
1: 满山。
0: 满山春色。

0: 啊，这样安尼就无啊，满山春色。
1: 嗯，
0: 嘿，啊，平尾记吼，伊就咱的摩尼多的寄来啊、哦。
1: 对。
0: 哦，
1: 嗯，
0: 摕到的寄的人哇，我恁的寄安是啊，安那真好，
1: 水果好用啊，
0: 拍开一日遐大利啊。
1: 嗯。
0: 哦，啊，看了就爽。
1: 内底资料够侪。
0: 内底够有迄个本草的什么？什么青草啊啦，葱蒜啦，
1: 嗯，把车草啦，
0: 万年历啊啦，
1: 嗯，
0: 今天好哩，当娶某嘞，当洗头，当生囝啦，
1: 嗯，
0: 迄拢写伫个内底，哦，你安尼听我呢，逐工啊摕来豆豆啊看，
1: 嘿，
0: 嘿，
1: 够养生篇啦，
0: 有诶，够唔敢跳。
1: 对啊，有诶，拢甲收集做迄个资料，
0: 对啊，
1: 嗯，
0: 啊，你诶资料你甲切起来嘛，
1: 嗯，
0: 啊，剩诶你会当。
1: 做便条纸，
0: 便条纸直接买晒了。
1: 嗯，
0: 哎呀、啊，
1: 餐巾纸啊，
0: 对啊对啊。
1: 咱咧食饭吼，储一张啊餐巾纸安尼吼，都卡袂安尼倒顶安尼规个油辣辣啦。
0: 对啊对啊。
1: 哎呀哎呀，
0: 真好水，
1: 暖好水嘞，真好用。
0: 不能生病了，要滴起来哦。
1: 嗯，
0: 哦，你是今年应该少啦。
1: 嗯，
0: 应该少吼。啊，你那要滴生病。那要第二节中间，你问罗刚小姐，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登记住本。

0: 苏兰妹妹安尼吼，
1: 嗯，
0: 今天报纸看出来吼，杨丽花哦，身体也够勇健健的啦，
1: 嗯，
0: 陈亚兰嘛，够翕出来安尼啦，
1: 嗯，
0: 啊咧，这国宝级别呢，咱台湾那讲讲到这个歌戏哦，杨丽花，啊那讲到迄个布袋黄俊良，
1: 嗯，
0: 啊那讲到孟家小西园哦。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都拍咧，都底下咧好
1: 难得有迄种遐尼啊大荧幕啊，
0: 系啊
1: 系啊，
0: 都较占位咯。
1: 啊，难得有迄种迄个布袋戏通去看
0: 啊，
1: 现场的啊，
0: 对啊，
1: 系啊。
0: 较早路边弄个小西园啊，
1: 嗯嗯，
0: 哦，真好人，
1: 迄个真好人啊，
0: 系啊，真好人，系啊，
1: 哎，
0: 行行出状元呐，
1: 对啦。
0: 哎，你话做歌戏，做较好。唱啊了袂掉，
1: 嗯，
0: 哎呀、
1: 啊，
0: 国宝级别啦，杨丽花啦，
1: 嗯，
0: 布袋黄俊良啦，孟家小西园啦，你往其他拢唔知啦，
1: 国宝级古的东啊，
0: 较早
1: 我都要细汉唔知啊，未晓啊，我哪会知啊？
0: 较早那布袋歌以来，
1: 嗯，
0: 我那一条都拍的吼。
1: 嗯，
0: 就两三下行好大哦。
1: 嗯，
0: 那坐伫遐罔看。
1: 啊，阮咧装卡要倒看。
0: 哎呀、
1: 啊，哎呀、啊，要看一看吼，暗暗当都关关就要困啊个。
0: 哦，恁遐无法倒啦。
1: 哎呀、
0: 啊，恁遐鸟不生蛋呐、
1: 啊。啊，无路灯啊，无啥货啊啦，安尼医疗拿出来即、這個、外口安尼饭食食咧吼，都修理都大概。卡丘睡睡的好好去困啊！
0: 啊，你那出名就一间钢高宫啦。哈哈哈！哎呀，刚才那个廖亭，我停了一千台的车了。我还给你钱啊！
1: 今麦用安尼较清幽啦，无以前拢是迄个甘蔗红啊。
0: 我
1: 那甘蔗红哦，真正太济咧。
0: 啊，提你
1: 啊！啊，拢发了无水啦，
0: 系啊，
1: 伤咸啊，地伤咸，发了发未水啊，
0: 丢了，
1: 系啊，
0: 啊，恁那拢芦笋啊，恁哩，
1: 阮遐都芦笋、土豆啦，
0: 系啦，
1: 甘蔗啦，
0: 系啦，
1: 系啦，啊，番薯啦，
0: 嗯，
1: 系啦，啊个啥物，馍啦，芝麻啦，
0: 芝麻呢，
1: 嘿，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呢，
0: 恁那啦，
1: 嗯，
0: 有种芦笋哦，
1: 啊，番麦啦。
0: 那芦笋哦，讲者多，你就不得了啦。
1: 啊，不过今嘛足少的呢。
0: 啊，恁家都无种芦笋啊，你哩。
1: 啊，阮老母都无啊多种啊，是要搁有芦笋。
0: 对啊。
1: 啊，今嘛阮咧庄卡一挂老大人拢退休啊，是要倒去生芦笋。哎呀，足少的啊。
0: 少年啊。
1: 啊，今嘛少年的袂用种啊。
0: 啊，家己啊。
1: 芦笋无遐简单种，好不？
0: 芦笋，哪咧？安尼浸头啊，
1: 足够工诶，
0: 吐起来吼，哦，迄偌甜咧，你
1: 哦，迄那很恶诶，就当然水果甜好食。诶，
0: 恶都爱功夫咧，
1: 哎呀，
0: 我得哪关？
1: 芦笋是做应用诶，
0: 每个人恶啊，外国吃出来，哇，
1: 怕生人诶面，
0: 安尼无菜人诶面。
1: 你敢知？诶，以前着搁经迄大鸡搁水，去搞浪花，
0: 爱
1: 细鸡啊吼，着搁来搞迄个番啊，啊，迄个诶芦笋头吼。那爱较油诶吼，下下咧家己兴芦笋汤啊咧，哎呀，啊无就落去生菜，生芦芦笋脯，
0: 哎
1: 呀，迄条芦笋落去生盐，啊生鲜咧吼，啊来炒迄条蛋，啊再来炸便当啊咧。
0: 哦，迄个芦笋脯我都毋捌听。
1: 系啊，安尼咸芳咸芳偌好食咧，即卖无迄个味道啊。
0: 芦笋即卖有罐头咧，
1: 啊迄阵都有啊，
0: 即卖嘛有啊。
1: 芝麻的芦笋较少，芦笋的迄个芦笋汁较少。
0: 嗯。
1: 啊，以前迄芦笋汁是足多足多。
0: 嗯。
1: 我拢家己行啦，一般啦，家己有咧种芦笋，拢家己行的啦。
0: 嗯。
1: 啊，你若讲都无种的人，较会去买迄个芦笋汁来啉啦。 啊，阮啊像阮这家己有种芦笋的哦，拢家己下下来行。
0: 嗯嗯。
1: 哎呀，啊无就来生啊呢啦。哎呀，啊无就来滚迄个排骨啦。
0: 嗯，虽然这个歌真好听啦。
1: 嗯。
0: 无情的电影票啦。
1: 嗯。

0: 嗯，西林的歌，这我那较早真出名哦。
1: 嗯，
0: 无情的电影票。
1: 对
0: 哦。
1: 嗯。
0: 过来这个，南港的周女士哟。
1: 嗯。
0: 买十七个哦，这个歌嘛真好听。哦，来。
1: 三十块那不要三十块。
0: 哎呀，来，大家来听一个十七个哦。

0: 这吃惨嘛，看。
1: 我的天啊，这等你忙你什么你给吃掉、欸、你是的。
0: 我就给吃掉的。
1: 真正有影啊。
0: 去吃不着多了，打来较紧的。
1: 啊，准备流是要安怎的？
0: 来，无要紧，咱即块甲唱完再来去唱。哦。来，塞一块啦。

0: 那一个安尼吼，多谢大家收听呢吼，这条啦听完时间到位安尼吼，
1: 阿别这朋友给谈的呀，
0: 哎来阿忘记啊，
1: 挂电条，
0: 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啦吼。

大家来听故事，曾建文要阁继续讲故事。多谢朋友，对即马开始要阁听一点真久，幸福人生，曾建文讲故事。服务电话22886611，恁家多多的利用。即马就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伫较早台中这个所在，有一个大好业人。这个好业人，伊会好业，伊毋是行正路来好业的。伊口才真好，伊培养一寡恶势力，伊做生意个人。这个好业人，伊好业，伊毋是行正路好业的。伊口才是真好，伊培养一寡恶势力，伊做生意个人买货，故意拢来共赌。十成才赔人三成尔，有时若看人会寸人，连三成都无赔人。伊满口的仁义道德，暗中拢是做一寡侥幸失德的代志。一直到有一摆伊共倒，大约倒差不多一两千万。伊伫十五年嘅当中，总共啊，甲人倒三遍，侥人足侪钱嘅。伊是安尼洋洋得意，认为讲伊安尼咧趁钱比较得较紧。事实上，伊嘅观念已经错误了。这款的做法啊，要哪好业会久啊？这个好业人，伊的名叫做曾霸天。曾霸天伊好业的时阵，伊唔咋讲荣华富贵，这是眼前花，伊未通参会来做一寡行善积德的代志。过去伊少人的时阵，有一个富人人，予伊倒两三百万里，钱提袂倒转来啊，迄、那个富人人却想袂开去自杀，参像做一款侥幸失德的代志。天敢真正未报应呢？讲伊唔是未报，是未时机未到，或是现世报，啊，或是来世才报。即马我来讲，即个曾霸天有一个后生，名叫做曾玉堂。曾玉堂伊六岁时阵，有一天伊伫咧外口咧佚佗，煞去互一个少年家骑铁马甲撞着，上起头是脚突轮，拐到筋尔。那按照道理来讲啊，脚腿轮关着紧，只要是骨髓管甲悄悄的筋络甲棒棒的，有当时啊三五天啊过就会当好去。但是曾玉堂的脚却是愈医愈严重，一天一天一直恶化，未自力，到尾也煞未行，都要用爬。这个时阵的曾霸天，伊只是过伫咧找找名医来伫咧医治因家的脚骨。曾霸天伊唔相信讲这是关节病。伊袂晓将较早甲人晓来钱一条一条摕去害人，伊袂晓要去做善事来补充着过去的罪过。即阵伊都真好业，真有钱咯，事业都原来真正常伫咧做，爱赫尔啊侪钱有啥物路用？敢真正讲早会倒转去咧？敢真正讲子孙啊因享受会着咧？人讲子孙啊财情爱情做啥物？有财情伊就会晓家己趁钱啊。囝孙啊，若是若无财情，也爱钱，要阁创啥？囝孙啊，若是敢若会通食，也袂晓要讨趁，留钱互因，敢就食袂完心，敢用袂真心。人讲失主千金不如教主一个，未出床的古井水啊，拢会啉会干。钱多，囝若是不好，是颠倒害着因。因自细汉啊，享受惯势的人，是无当接受着打击的，失败滋味，因啉是袂起来。都敢若亲像温室中内底花蕊，无法度通忍受着大风大雨的摧残。有一天，若是寒霜降临的时阵，绝对是孤起如秀。曾霸天伊一直爱钱，伊唔知讲伊的钱是暂时得到的，就是敢记会条，敢好会久咧。伊伫咧商场上，大家拢知影讲伊的做人是心怀手辣，伊伫表面上无人敢得失伊，就是咱人拢会到。体力拢会信，人讲啊，花是无百日红，啊人无千日好。曾霸天，伊四十五岁时阵，伊身体开。

始滴滴当当哦。起头是张开内心，心脏会无力，时常心脏用要定停向款。好亲像是有人伫咧甲地含滚，地甲变来反乌，地甲无开向款。前半天伊体力失去了后，一直伤重伤，伊节节败退。过去互伊欺负过的人，拢暗中伫咧甲伊报复。过去伊安怎样啊对付人，人即阵就安怎样啊行伊。前半天伊到尾啊事业来倒啊，即摆是真正倒的，但是伊即摆真正倒，无人愿意帮忙伊，伊的财产煞互人查封。这个时阵的曾霸天虽然还够存淡薄啊现金，但是伊却时常伫咧破病。伊的囝虽然是20岁啊，但是双脚还够未行。因囝去找头路，因为因老爸名声过头歹，煞无人敢请伊。有一天，搁在火烧厝，曾霸天因为够有心脏病，伊走未出去，伊煞活活煞去互火甲烧烧死。曾霸天一叫火烧死了后，无甲一个人讲一句讲可怜还是同情的话，伊的囝曾玉堂却流落街头巷尾，伫咧做乞食。伊的某平常时烦恼七淡薄仔西徛，伊某阁生做袂歹，风韵阁优俊，但是到尾啊已经变成别人的某。人讲西皇帝是唔达着话乞食，就是安尼啦。英雄伫倒位？啊，好处好汉搁在何处？目睭那是来客气啊，较大的江山原来会变别人的。所以讲，咱人啊，在世的时阵，唔通伤过头斤斤计较。那是能力上，那是咱做依靠的范围内，照顾一寡亲戚朋友，贫寒的子弟，过好后代人甲咱孝念，这不是真好哩。即卖过来甲讲，曾霸天的囝曾玉堂，伊流落街头巷尾伫咧做乞食，是失格伫咧降本。因为袂行，都爱用白。那是早讲，因底黑人啊，拢甲讲，你甲看，你甲看，因老爸较早就是嚣人啦，就是欺负人啦，今仔日因囝唔再变成安尼啦。曾玉堂一听到这个话，是非常的艰苦。敢真正因老爸所做的罪孽，伊都爱代改承担。敢真正讲，伊一世人拢无前途甲希望嘛？有一天，曾玉堂伊伫个路边捡到一个皮包啊，皮包啊内中足足啊有30000+。那伫较早30000+啊，这是大数目哦，会当买一间真舒适的厝啊！曾玉堂伊是真欢喜，有遮尔侪钱，伊都唔免阁甲人分啊，伊都唔免阁做乞食咯。但是曾玉堂伊阁想一个倒转来，过去因老爸嘛是好家人，有几千万的家财，结果安怎来嘛是安怎无去。这30000+虽然是捡到的，但是判见钱的人绝对是真着急。那是甲侵占起来啊，算讲是侵占不义之财。俗语讲，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是出之有方。不义之财啊，出之有亏。曾玉堂一心地真善良，伊过去嘛是好嘅人嘅囝，可是钱是四脚，啊人是两脚，钱那是无爱地理，你先对都对未着，何必都贪这款嘅不义之财呢？曾玉堂伊将遐钱啊，甲摕去交警察局咯。警察局警员啊，看到一个摆卡的乞食，佫袂小贪，伊不贪不义之财，人格是遮尔啊清高，大家拢非常的尊敬。大家拢讲，天公无应该予即款人摆卡，无应该予即款人做乞食。人格无偌久，判见钱的人来啊，是一个富人人，原来遮钱是要娶新妇要用的。迄、那个富人人，我那真不人的人情，伊随时摕3000+要予迄个乞食。但是曾玉堂伊摇头，伊讲我那是爱钱啊，我都未将钱摕来派出所啊啦。迄、那个富人人讲，啊你敢是伫咧共分？有遮钱啊，你都会加钱开偌贵啊？曾玉堂轻轻地讲，甲人分是求取人的同情心的钱，是为着生活，我是不得已的。即阵我那是搁摕你的钱，这叫做小贪。意义是无同款，迄、那个富人人是感觉伫咧心肝内，迄、那个富人人啊，伊将钱摸咧，行出派出所的时阵，伊头壳轻轻向天公天啊，参像曾玉堂这款有仁义道德的人，见财不卖良心的人，哪会来摆卡咧？参像这款人，哪会来做乞食咧？人讲夜头三笑是有神明，这是事实的代志哦。迄、那个富人人真心的心声。直冲云霄，食拄啊好。周昌爷拄啊伫咧天界一个顺时，周昌爷一赶紧将实情来禀报予关圣帝君知影。

在那一年的曾玉堂，他吃不好，他来困在关圣帝君的庙内。曾玉堂他迷茫了，他梦到关圣帝君跟他说，曾玉堂，你这世人会摆脚，是因为你顶世地人做恶不作，你有欺负人，有怕人，你还拿刀抬人，啊，你会做乞食，是因为你的老爸所得来的钱，都是小人故意刀人的钱。

你的命运啊，就会大大的改变咯。你明仔载起来向当兵去给人分，你爱会记的。曾玉堂一醒起来时阵，伊感觉讲这个梦是真奇怪，莫非是关圣帝君特地给伊指点迷路嘛？曾玉堂伊向关圣帝君拜了四拜，就安尼向当兵去给人分。伊行无外久，伊家来到一间汉药店的门下口。这间汉药房啊，无讲真大间，有一个护理人出来讲：“我伫遮等你真久啊，你进入来。”曾玉堂伊感觉讲莫名其妙。伊甲头一个看，哦，原来是咱探亲前的妇人郎。迄、那个妇人郎讲：“有啊，我今早就甲你抓好啊，这是关圣帝君特别指示的啦。”原来迄个妇人郎，伊伫咧昨暝当中，两个翁仔某拢梦到关圣帝君来甲因托梦，叫因倒来开四味药啊，互曾玉堂摕来去食食。安尼曾玉堂的拜卡队当医好去。不过迄个妇人郎的翁婿讲。啊，这四味药啊，我嘛是时常伫咧开，时常伫咧用啊。但是我开予人个食效果，虽然是袂歹，但是曾玉堂伊自细汉就来拜卡未行，这四味药啊，敢真正甲伊会好？迄、那个护理人听听来讲，天意安排，有当时啊就歹了哦。关上这款的指示，咱也是接下来就去办啦。曾玉堂伊受到迄个护理人真好哩关心，伊将迄碗药啊就甲啉了去。迄、那个护理人讲。帝君爷，你就很幸哦，你就保庇伊个脚会当好去。这款的大好人啊，未使互伊拜卡。讲话恶名就话恶名，各位。在迄个时阵，在店门口啊，雄雄走一只正凶恶的大乌狗入来。这只狗啊，别人唔敢，却是对曾玉堂这个乞丐就打我来。曾玉堂一惊一下，过去他就走。嘿，曾玉堂，伊本来拜卡，嘿，阿即马煞会惊会走。这一连串的机会啊，都是天爷安排。什么人讲做善事无好报，对不？曾玉堂啊，伊敢那捡到钱，伊见财不昧良心，伊得到是哈尼啊大的好报。伊这阵会行路，伊是欢喜个流目屎。另外，马后一只狗啊，惊一个清官一直在闹，一只狗啊嘛真奇怪。这个曾玉堂伊会行了后，伊原来对伊的主人走啊，伊的主人是过路人，无人拍伊。即卖过来甲讲曾玉堂，伊一个会行了后，即、这个风声传出去咯，汉油店一时煞轰动起来，搁较远的路都来，拢会来找因医病，尤其是一挂军路兵，还是腰酸未行的人，大家拢讲真牛，自细汉都未行拜卡的人，搁伊家会行，汉油店的生意真正是愈来愈好啊，搁因为迄间汉油店会真介绍搁实在。这个护理人的头家对着敲棍接骨的功夫，原来是有真实的功夫。就安尼，因愈来愈发，愈来愈赚钱。今麦过来甲讲曾玉堂，伊一个会行了后啊，汉药店啊，对伊特别真照顾，带去剃头，带去买衫裤，衫裤一个穿新的，头毛阁剃剃的，阁原来一表的人才哦。曾玉堂伊看到一间餐厅。店外有大红纸要征求服务生，伊就去应征做服务生，伊真骨力。头家我那真欣赏伊。伫迄一年八月时阵，店头家讲玉堂，啊你今年也已经二十八岁啊，我看你伫咧做工课真骨力，无你归去和我做囝婿，我干阿一个查某囝尔。虽然是身做有较歹淡薄啊，不过阮查某囝身体真好，伊嘛真友好，阁真贤惠哦。这个时阵，曾玉堂伊讲阿伯。阿英啊，真水呢！伊只是破鞋，伊无爱化妆而已。伊个条仔自然是来消气好气，是一个真水的姑娘啊！有是这件亲事全的决定啊！曾玉堂伊真是改运咯，伊变成迄间餐厅的囝婿咯。后来迄间餐厅是愈开愈大间，因为曾玉堂伊真骨力伫咧经营，伊时常伫咧做善事。伊想到伊自细汉就拜卡，伊就想到关系，关圣帝君甲指点。伊知影善恶报应是真好，来世报、现世报、即时报，曾玉堂伊本来拢经验过啊。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故事是现代真实的故事。曾玉堂这个人啊，伊愈做善事，却是愈好个。伊一生的经过真险，那不是伊本人讲予人听，予人会相信啊。一六岁就开始拜卡用笔，一直到七十八岁才会行。因为伊一点的善念，则改变着伊的一生。有真侪人用无正当的手段。

段要爱情，做真侪侥幸失德的代志，这不但啊会折掉家己的血性，嘛会害着子孙的一生。不正当的钱财是记袂掉，咱千万唔通再迷心窍，要来害人、挑人、怪人、骗人、骗人。

林少门呀，一旦来台北做工课了，讲起来，伊个查某囝小芬啊，这个查某囝是真牛，七岁囝娘娘，对向煮饭，对向洗衫，照顾着伊个小弟小妹，要阁照顾着伊残废老爸，伊要阁去车头卖口香糖，亲像这尼啊乖，这尼啊不代志个查某囝嘞，这阵个社会啊是真歹吹个，这阵个囡仔吼做啥物事拢不，确实拢唔做都对啦。阁因为个即嘛生活水准较悬，做许多人个人疼囝到底啊，嘛唔敢互囝去艰苦都对，有时林少门。伊来台北甲人煮饭啊，即讲起来啊是受生活金钱所逼，高不离将。伊若伫咧故乡找有工课啊，应该爱伫咧故乡做工课，唔则对。起码家庭的当中，红婿甲囝拢照顾会着。可是啊，命运的安排，往往啊是予人身不由己啊。林少门的头家是一个大好嘅人，我呐是一个大色魔，伊真慷慨。伊看到林素梅这三十外岁人娘娘，生作阁真水，阁原来有女人的风味，伊起头就用金钱要打动着林素梅这个查某人的心，就摕真侪钱帮助林素梅。林素梅一直感激的情形心理之下，根本就拢无封闭，一直甲有一面暴风雨交加。林素梅的头家泥软兼湿，林素梅伊的心理上也惊吓，也唔敢过分的反抗。林素梅伊只好逃走啊！恰查讲林素梅的命运会遐尼啊歹，有时一关过了过一关。林素梅伊一直走到十字路口的时阵，迄当时啊，远远的所在伫个十字路口啊，有了一台自用的轿车，驶了真雄，驶了真紧啊，自然的向着林素梅甲弄落去咯。有时林素梅几口人全昏昏死死去啊！有时送到病院的时阵，林素梅虽然是无性命的危险，也不过林素梅因为受到大刺激了后，连伊什么名伊都记袂起来了。伊唔知讲伊即阵已经有翁，伊唔知讲伊即阵已经有囝，伊去治着严重的健忘症了。林素梅这个查某人，这个伟大查某人实在可怜，伊煞失去着头脑的记忆力了。人伫咧甲问讲。恁都一个人，伊嘛唔知。人伫咧甲问讲你是啥物名，伊嘛唔知。恁故乡住伫倒位，伊嘛唔知。你有几个囡仔呢？你即马伫倒位呢？拢总唔知。林素梅伊个过去，拢总袂记得了了咯。不过林素梅伊会食，原来会讲话，敢若亲像好好人共款。只是过去的一切一切，伊拢总袂记的。这款镜头叫做遗忘症。甲弄掉的人是经营舞厅的头家甲头家娘，因的名叫做志忠甲丽娜。志忠甲丽娜呢，我那有负起着林素梅的医药费，我那有负起着过世的责任，暂时啊叫林素梅住伫伊的厝内面。林素梅虽然是三十外岁人，但是伊的身材面型还阁真水。各位人讲君子食切，啊君灭食血，伊看人母女伫咧趁钱是遐尼啊好趁。林素梅伊嘛，糊糊涂涂落海做母女啊，哥。

0: 是林锁门，已经半年拢总无消息，伊也无寄钱倒转去。因为这阵的林锁门，伊唔知讲伊阿哥有红婿，伊阿哥有三个囝，厝里的红婿周坤炎啊，以及迄三个囝是逐天伫咧思念林锁门。有一天，有一个人甲周坤炎讲，伫台北个某某大楼吼，时常看到林锁门甲查甫人吼，安尼小胆出出入入的。有时周坤炎一听到安尼，心敢若亲像倒伫咧挂咧。周坤炎伊误会因某，伊想讲林锁门变心啊，放杀因爸仔囝咯。但是听到无一定是事实，爱印证看嘛才会知。有时周坤炎伊即阵伊会用拐仔行路啊。周坤炎伊来台北某某大楼啊，要找林锁门哥。正拄啊好啊，正拄啊好，林锁门甲一个人客手牵手倒转来啊。周坤炎伊食醋啊。醋海啊，是上界容易起风波。周坤炎伊好不容易找到林锁门，即阵伊看到家己的某甲别个查甫人手牵手，阁小胆较亲密。周坤炎伊惊军情讲，锁门，你的心肝有够硬，就安尼出手啊，就是500个。林锁门伊无缘无故，互人拍500，啊无你是啥物人，奈何白甲我拍？周坤炎无听是无生气呀，愈听是风气愈多。这摆啊出手不是500尔尔哦，手头是真重，是5000啊啦，把一个林锁门煞昏去都着。周坤炎我那和另外迄个查甫人，甲拍甲满身是伤痕。周坤炎伊就拖着外伤，甲内心的创伤倒转去啊个。周坤炎伊对着伊的人生感慨万千，伊怨叹伊的命运哪会这么歹的。为何伊的双脚来变成微症残废，未徛未行，都爱牙怪啊？即嘛，过来甲讲林锁门，伊的嘴皮啊，倒平啊，和周坤炎甲800-500，正平啊，和周坤炎改800-500了后，伊昏去啊。听候伊醒起来时阵啊，伊的病嘿煞好起来啦，伊迷迷糊糊，伊知影伊是啥物人咯。林锁门伊就赶紧赶登来厝内面。但是啊，翁婿误会伊咯，连囝都怨恨因妈妈，一直去啊都半年妈妈拢无消息。林锁门讲，坤炎，你听我解释一个好不？周坤炎讲，你唔免甲我解释啦，你嘛唔免搁一个做戏啊啦。翁你无爱哦，这是无要紧哦，因为我是一个残废的查甫人啊。就是迄三个囝是较可爱较乖，你话帮就帮。林锁门讲，坤炎，这是误会，你听我讲好不？周坤炎讲：什么误会？是我亲目睭看到的呢。你这个唔知介绍的查某人啊！我周坤炎虽然是一个残废的残废者，我嘛无爱收派堂故事啦。你死出去啦！林锁门一心脆弱，伊的梦破裂了，什么人会了解伊呢？林锁门伊受到满腹的委屈，伊拖着沉重的脚步，伊所受的误会就是三条江仔水来洗嘛洗未清气个。有时林锁门拖着沉重的脚步，对楼卡的所在，一步一步，第二爬，第二爬，第二爬，爬来到6楼的厝尾顶。天啊，天啊！我林锁门到底是做什么歹心妒忌的代志？是今仔日和翁婿甲我误会。予我的囝儿、查某囝对我袂谅解，啊！天啊！你哪会这么无目睭？你哪会这么无公平呢？林锁梅一哭，搁再哭，目屎唔知流偌多。有时迄个时阵，林锁梅伊目睭转落，就安尼。将伊所穿的迄双鞋脱起来，就安尼背对着这个6楼尾顶的栏杆前，雄雄对着6楼的所在，就安尼跳对着楼卡落去，啊！
1: 有人跳楼，有人跳楼，对，有人跳楼，快点，去叫警察，快点，赶紧，叫人哦，有人跳楼啦，有人跳楼啦！

0: 跳落去时阵，伊红婿甲伊三个囝追来了，因为过去呀，用车甲弄掉的迄、那个志忠甲丽娜，因已经有出面来甲周坤炎解释，可是悲剧嘛是发生，卡打卡娘娘，小接卡都无十分钟嘞。周坤炎啊，周坤炎啊，你哪会要这么固执？你哪会无爱和你的母囝小解释一下嘞？哪会要这么自私，无爱原谅你的母囝嘞？亲目睭看到的误会是有够悲哀的歌，那是经过印证了后呢，悲剧都未来发生啊歌。周坤炎伊摸着伊爱妻的尸体，放声大哭；三个囡仔摸着伊妈妈尸体，是哭甲未出声。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你唔通死啦！啊，你若死，我就无妈妈通照顾啦，妈妈。素梅，素梅，请你原谅我，你唔通死，你唔通死。过去是我来误会你，你着精神，你着精神，我要原谅你啊！你是一个天下间伟大的查某人，你是咱三个囝的好妈妈，你着是我的好骄傲，你唔通死，你唔通死，跟精神，跟精神，
1: 少梅，少梅，少梅，你唔通死啦！
0: 啊，各位天下间的悲剧拢是误会来造成的。各位听众朋友，咱无论是咧处理什么代志，咱的度量爱放好宽，爱尽量原谅别人，爱让一个人有了一条的生路，才袂造成到无法度收拾的地步啦。

有真侪人吼、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哦，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哦，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学了解得知。哎呦，周先生啊，你吼真好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哎、欸，哦，你周先生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抗生抗好啦，吼、哦，啊抗人做善事，唔当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啊，咱爱广告，吼、哦，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即个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即、這个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我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吼，即、哦、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黄龙三桂百宝丸吼，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冰这个药材，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伊里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有人讲啊，我都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汗流动夹夹的，你就过去转，啊转甲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偌多，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直接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弟的吼，当然腰脊骨酸甲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

啊，即卖你下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张建文吩咐红娘三桂八宝丸，唔八只个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介绍有较俗吼，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一盒是卖千六吼，一盒1600块，专门食降火气的。那么主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

副局机啊，这位姑娘啊呢，伊啊是一位身世真可怜的姑娘。伊自从细汉的时阵就无老爸老母啊，伊对细汉开始，伊就唔知讲父爱生做安怎，也母爱呢到底是生做啥物滋味。但是好在家在有一个阿妈，伊阿妈辛辛苦苦啊，甲伊请养大汉。各位，人讲伫咧风雨中大长的树啊，吼，吼吼，这比较着吼，较会堪要受风受寒就对。一旦伫咧温室内花蕊啊，就较袂堪要吼受着风霜啊，甲这个寒湿考验就对。那么枯菊枝伊自细汉开始啊，伊看着因阿妈年岁是遮尔啊侪咯，佮爱甲人抹枕头啊被，就是讲甲人洗衫就对啦。两个妈孙啊，是过着迄个真艰苦的日子。有时枯菊枝伊对六岁开始啊，都会向共斗煮饭、共斗洗衫都着。因阿妈我那正疼惜枯菊枝，伊我那正好运，啊，佫会当读个国校毕业个。国校毕业的迄一年啊，枯菊枝这个查某囡仔伊已经13岁了。伊阿妈叫伊去理发厅学剃头。各位，较早一个学西雅工啊，是真艰苦哩，真不但啊无损款薪水月级，乃当换一个三顿食，即算讲就算袂歹啊，都着。有时经过3年了后啊，枯菊枝这个查某囡仔，伊已经是16岁啊，伊已经是一位理发小姐，是一位理发的师傅啊哥，伊有一技之长啊，伊会当倒赚钱啊哥。有时枯菊枝，伊对因阿妈呢，也算是真友好啊。可是伊阿妈会当予伊友好的，到底是有几年呢？足足拄啊好，予伊友好5年了呢。有时伊阿妈就破病来过身去啊哥。有时枯菊枝。伊上无亲长，下又阁无兄弟姊妹，身世啊，会使讲是非常的凄凉。迄个时阵，伊已经是21岁查某囡仔了。第一，22岁迄一年，有一位正缘投的青年人，这位青年人名号做敖清杰。敖清杰这位少年人呢，是一个有上进心的这个青年人。伊细汉呢，我那是无老爸，好在家在老爸啊，有放淡薄啊财产予伊就对。伊的老母啊，嘛真够做生意，厝里呐是伫咧开迄个木业行就对啦。有时敖清杰，伊是一个孤囝，敖清杰啊，迄个时阵吼是25岁就对。那么伊的老母呢，一世纪都叫人家因囝敖清杰做人，但是敖清杰伊拢看袂佮意就对，因为敖清杰啊，伊已经去爱着枯菊枝咯。枯菊枝伊虽然是一个国校才毕业的理发小姐娘娘。但是伊真乖，伊无歹习惯，伊生做真水就对，佮生做真清秀。对伊个人啊，也算是我那真侪。枯菊枝伊个内心，我那对敖清杰这位少年人真有好感就对了。敖清杰伊因为是一个孤囝，伊个老母啊希望讲伊会当较早结婚嘞，却是做真侪亲戚拢总做袂成，一直到有一天敖清杰伊才坦白甲因老母讲，伊已经有意中人了。伊的老母啊，起头听到这个消息，我那真欢喜，就叫清洁啊，带女朋友啊，登去互伊看卖就对。各位啊，无看是无要紧哦，一个看了后啊，敖清洁因老母看了煞未介意啊，未介意的原因，就是因为枯菊枝这个查某囡仔是一位理发小姐。伫迄一天，枯菊枝佫穿一领大红的，这个洋装出来就对啦，予人第一摆印象啊，好参像是一朵野玫瑰，正娇艳就对。敖清杰伊看到因老母反对伊娶枯菊枝这个查某囡仔，伊好处就甲因老母解释，伊讲枯菊枝伊虽然是一个理发小姐，但是伊袂吃花。

并不是理发小姐，大家拢总会吃花，并不是大家拢正娇。何况邱菊姬，伊是艰苦中出身的啊，伊对伊的这个老阿妈，也算是真友好啊。在厝内面来当友好时代人的人，结案了后，伊是一个好内助啊，一定我那爱友好着大家大官啊。有时后生结的胜利啊，伊的老母啊答应和伊甲邱菊姬结婚啊，就对。一到即马后生结，伊已经甲邱菊姬结婚啊啦。伊两个人一个结婚了后啊，就带去蜜月旅行咯。哦，两个少年人啊，是过着真甜蜜的日子就对。啊，都新航路、新地高端的热扑扑就对啦。先过来因老母啊，一直处理的心情都无共款啊哦。伊好亲像是失到一项什么物件同款就对。一二十年来，伊含辛茹苦将伊阿囝的车养甲大汉。一二十年来，拢是两个母阿囝相依为命哩。啊，今即阵呢，囝已经大汉啦，已经娶某啊。伊虽然感觉讲真欢喜、真安慰来讲啊，也毋过伊嘛感觉讲好亲像是有人将伊的囝抢去共一半就对。爸囝的爱，母囝的爱，以及翁仔某的爱。兄弟姊妹的爱，乃至亲情的爱，拢总无共款。若无详细去个了解啊，有当时啊会去家庭风波就对啦。有时后生结因老母，正在想家咧失神失神的时阵，有时厝边啊有一位阿福姐嘛来催伊咯。阿福姐嘛呢，伊食饱都无代志通做哩，真爱讲一寡海无营养的话就对啦。这个阿福姐嘛吼，是一个标准的长子户。各位朋友，咱这个拜佛的地主千万唔通参阿福姐嘛同款吼。阿福姐嘛讲，哎呦，恁囝结婚啊，啊你家己嘛都要一个拍算啊。啊，咱饲囝吼是义务啦，囝细汉啦是老母生的啦，囝若结婚娶某是变某生的啦，囝娶某了后吼变某的啊啦，娶一个新妇啊，就敢那胖起一个后生的啦。各位，本来后生结因老母都伫咧想袂开啊哦。伊即阵搁在听到这的话，伊心中煞愈伫咧拍巴拍甲球，感情只囝会去互新妇抢去心咧。伫迄一暝后生结因老母困袂去啊，伫眠床顶安尼翻过来变过去，好不容易啊才困去就对，就是伊眠梦啊啦。后生结的老母啊，伊梦到伊伫咧流涂骹，新妇却是坐伫咧碰椅林啊，新妇翘骹搁伫咧食薰。后天吉的老母啊，流涂骹流来到新妇的面头前讲：“菊姬啊，你的骹就较边啊的吼。”有时伊的新妇讲：“啊，你的手啊，不要伸较长的身的哈。”后天吉的老母啊，伊个梦到伊的新妇啊，伫咧厨房伫咧煮饭，伊的囝下班一日转来，看到某伫咧煮饭，伊真唔甘，就对伊的老母讲：“叫你唔通学阮某做粗重的工课哦，啊，你是安怎永远来要学做的哈？”伊老母讲无啊，我哪会有好做啥物粗重的工课哩？伊个囝讲，佫讲无，你甲看，伊脚沾手油哦，伊伫咧煮饭洗衫哦，伫咧洗碗哦，即个工课无粗重，啊无是啥物是较粗重哩哈？你看，伊个头壳遐安尼压来压去哦，啊去哭乌青啊哦，你以后那是要佫叫台阮某吼，我就要搬出来外口住。有时后生结的老母啊，一暝敢若伫咧啊乌白梦，安尼梦天梦地梦悬梦低都着，梦家咧煞惊醒起来都着。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后生结啊，因十天的蜜月旅行打倒转来啊，后生结的老母看到囝转来啊，吼、哦、是真欢喜，但是伊对新妇啊就好亲像是有偏见都着，无讲介好面相看安尼，伊要甲囝讲话，伊无爱甲新妇讲话咯，伊就将囝丢去边啊，问东问西就对，无爱互新妇听着安尼。有时邱菊姬这个新新妇啊，伊伫咧想想讲，大家啊伫咧讲细声话，伊也是卖听有较好。就安尼话哩啊，就入去房间啊来个阿达海啊，大家啊误会啊，误会因新妇骄傲，误会因新妇讲伊甲囝讲话，伊伫咧无欢喜啊。有时邱菊姬伊入去房间了后，伊发觉到大家啊，好亲像是对伊有无欢喜、有偏见。伊心内就一个想，伊是这间厝新加入的一分子，伫咧个性、环境也未望清楚以前，难免有一丝仔摩擦。有时邱菊姬伊要想办法来处理掉这件代志啊，

有真多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凤阳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凤阳三桂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啊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吼、哦，要食啊较会交流诶啦，吼、哦，还要食迄啰啊腰子较无好诶啦，咱吼、哦。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到，拢总照顾会到啊呢。所以啊，凤阳三桂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经门伫咧介绍的凤阳三桂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啊，甲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建文会教，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实实啦，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哩，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诶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诶搁加差真侪哦，几乎真侪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吃得不错吼，啊，寸鼻头尾都甲阮倒烧布安尼，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空，我帮你叫啦。有的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凤阳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哦，甚至有人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凤阳三桂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凤阳三桂百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欢呼作文吼，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凤阳三桂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食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你着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凤阳三桂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落落。我阿即摆一个食凤阳三桂百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阁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啊呢。吼、哦，你得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纯中药的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都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啊呢。吼、哦，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来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空，2288661空，直接找曾建文咨询。

有一区局机，伊要想办法来处理着这件代志啊。个有一区局机，伊就赶紧将蜜月旅行，伊要买予大家的礼物啊，就摕落来客厅就着。区局机伊甲大家讲：妈妈，前几日伫咧讲吼，你爱食屏东的灌肠甲冬瓜糖啦。妈妈，这是前几日吼要买予你穿的大衣啦。后前几日老母表面看起来无讲介欢喜。但是啊，伊内心却是感觉真安慰个。后天跟你老母讲，屏东的灌肠甲冬瓜糖啊，我若爱食，我家己去买啦。坐车来回都免一点钟哩啊！啊，恁买大衣我无介意穿啦，钱是足歹赚的啦。以后啊，你若是较俭的有较好啦。苦脚机啊，伊过去不听人伫咧讲，那是要嫁予姑娘呢，都爱较巴结的就对啦，都爱担起着一切责任就对。姑娘的大家啊，有的是疼囝心切，会引起到一种真歹应付风态心理。苦脚鸡伊事事行行啊，拢真小心。伊若唔捌的代志，伊就问。伊将家内啊，也算是看个真好势，佮真整齐。伊就是和大家啊骂几句啊，念几句啊。伊嘛讲妈妈，你唔通生气，我知影，我知影，我后日啊一定会按照你讲的话落去做。伊就将他大家啊当作是家己的老母，佮当作是家己的阿妈，同款伫咧孝顺友好。后清洁，伊就将结婚了后呢，伊上班下班，我那家正准时，做着工课当中，我那家正勤快。伊时常啊买淡薄啊妈妈爱食的物件，互妈妈食就对。伊尽量啊要找时间来陪伊的老母开讲。伊事事行行的当中，我那正注意，一边是妈妈。一边是某的啦，有时时间伫咧经过也真紧，一个月已经过去啊。哥，后清洁因老母甲苦脚机呢，两个大家新妇啊，吼吼，时常啊有讲有笑啊。哥，有当时啊时常同齐带去这个菜市啊买菜，因的生活啊过着真快乐，相处阁真和谐。后清洁呢，伊的老母甲人讲，虾米人讲，带一个新妇就了一个后生，这句话吼讲了唔对，应该都爱讲娶一个新妇啊，不但啊，佮加一个有效的查某囝，佮会当永永远远跟随伫咱的身躯边。即马后生家的老母呢，伊不但对区局机这个新妇无成见啊，反倒等下咧，伊佫真疼惜新妇都对。后生家的老母佮讲，哎呦，人讲理发小姐真娇气也无影啊，你咧，你看你看，我的新妇吼，佮遮尼乖，佮遮尼温柔，佮遮尼有效啊。有时经过无偌久，新妇她有心咯，一天到时常伫咧关心新妇，唔通做迄个粗重的工课安尼。区局机伊嫁予后清洁，会使讲是真正嫁着人咯。有时五年了后，区局机伊出个生两个后生，一个查某囝，大汉的五岁啊，第二个是三岁，上细汉的是一岁多着。伫这个时阵啊，伊的大家啊破病啊，是中风症个，倒脚倒手啊，煞半身不遂。苦脚机呢，伊安慰伊个大家讲：妈妈，你这里放心养病，唔通烦恼吼，阿妈唔通生气呢。我吼会更加友好阿娘你，照顾阿娘你啦。伊个大家是感激甲目屎腻腻流。有时经过差不多半年了后，伊个大家呢会行咯。虽然是爱牙乖来讲啊，我那阿比倒伫咧病床的当中都较赢得着。各位人讲福无相至，好事不单行。有一天后清洁一骑奥多麦，佫出车祸了，两只脚摔残废啊！佫屈脚机呢，这个女性一足坚强的，伊的目屎呢，拢流伫腹肚内落去。伊个翁婿讲，你千万都唔通失志气。脚虽然是残废，咱还佫有一双手通拼的。我绝对袂嫌你残废，我一定会陪伴你一生。拄则我讲屈脚机，伊的命运真坎坷，大家啊来中风。倒脚倒手的当中半身不遂，一夜翁婿过来出车祸，两只脚的当中出来残废个。区局机这位女性伊真坚强，伊向命运伫咧挑战咯。伊一个人要照顾着两个残废的人，佮有三个囝。伊开一间理发厅，伊请两个师傅，伊对人真亲切。伊理发的功夫啊，伊生活是真好。伊的店啊是愈开愈大间，人客啊是愈来愈多都着。伊的翁婿后清洁呢，虽然两只脚已经来残废了，但是伊还佫有一双手。伊伫个店口啊擦皮鞋，伊讲究技术，皮鞋啊是擦甲咧金。

谢谢，伊个生意啊，我那真好得着。不是经过差不多25年了后，副局长47岁了，伊个大家啊已经68岁了，伊个翁婿敖清杰已经50岁了，副局长个大后生已经是25岁啊，是大学毕业，佫是高考及格哦。啊，第二后生呢已经23岁啊，是军官得着。啊，那细汉查某囝呢是21岁，生做真水，已经啊读师范大学2年个得着。副局长伊个一生有甘有苦，伊个精神确确实实实在是令人钦仰。伊是一个友好的新妇，是一个温柔体贴的母亲，我那是一个模范的母亲都对。伊更加是一个现代标准的女性都对。在咱人的一生的当中，无可能永永远远啊，拢总会当正顺利。那是有去遇到不如意的时阵，咱都爱有志气。有志气就去奋斗彻底，咱千万唔通意志消沉。到尾啊吼，咱一定会享受着苦尽甘来的滋味。即卖副局长伊算讲是成功了，伊替女性朋友啊争一口气。女人唔是弱者，伊替所有的理发小姐洗清了冤枉了，唔是理发小姐就是拢骄傲。副局长呢，伊时常家己开车载红晒载大家啊去郊外看风景。参照这款的女性各位，我在这祝伊会当身体健康，会当事事如意。因为你就是一个模范的母亲，你也就是一个模范的媳妇，你依然是一位模范的太太。南无阿弥陀佛。

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敢若听无清楚诶款安尼，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缩打缩，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做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鼻膏安尼卡哈重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给你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就丢，有诶放放诶吼，佫会加费时啊，还诶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哦，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互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鼻膏，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吼、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哦，下、啊、出去吼，啊，这条做人。

吼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黑气，吼、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咧无啥眠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啊呢，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眠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黑气，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吼、哦，肝迄多。吃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未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诶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主文诶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差的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哦。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一个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完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我们给你到地址到名哦，真紧啊！一包一单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1。那这个节目啊，红娘三桂大补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要阁继续听落去。